0: 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关于和这个手机啊禁止带入学校，大家关注度，尤其是在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关注度还挺高的这件事情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刚刚提到家庭啊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好一道防线啊，具体该怎么来管理这个事情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4: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4: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0: 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说了这个关于手机管理，尤其是在学校落实层面的一些这个现实问题啊。下面再聊一个，我觉得也挺让家长挠头的事儿啊，就是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啊，有好多家长都是这样的感觉，是吧？在学校呢有老师管着啊，孩子不能玩手机，但是一回到家呢，手机就到了孩子手里，玩游戏刷视频啊，根本管不住啊。有家长说我也想管呐，但是这孩子一哭二闹三上吊啊，不给手机就不吃饭不上学，我有什么招啊。还有家长说啊，尤其是到了假期，我白天上班，孩子一个人在家，我总不能把那个手机锁起来吧，他自己会找出来玩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反正搁嘉玲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不给他备啊，不给他买这个东西，是吧？但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每家情况都不一样嘛。这个咱们既然给孩子准备手机，肯定是有具体的需求的啊。那么有统计数据显示呢，我国未成年网民达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7.3%，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未成年人都接触网络，手机是最主要的工具。学校只能管校园里的几个小时啊，家里的剩下的这么多时间那是管不住的。那么一旦啊，这个一边管得住一边管不住，大家都能够想象到会发生什么吧。这个手机禁令的效果一定是会大打折扣的。所以啊，这个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和孩子有良好沟通啊。学校呢也要指导家长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啊。有的时候家长在那说，哎呀，我不是不想管，我真的管不住啊。其实我们要想想我们的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合适，或者是如果你实在是没招啊，也可以向学校老师求助嘛，是不是向老师寻求一些更好的更合理的这种管理方式啊。一位专家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想和大家分享，就是手机管理背后暴露出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为什么沉迷手机，就是因为现实生活太无聊啦，或者是他经常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是那种挫败失落，而不是丰富的体验啊，非常满足的精神世界收获，这个才是孩子沉迷手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家里有丰富的活动啊，一起看书呀，一起运动，一起做饭，一起聊天，一起出去玩，孩子根本就不会想着玩手机。但是如果家长自己天天抱着手机刷，孩子写完作业没事干，家里呢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手机就是他成本最低的娱乐活动了，那他自然就去玩手机了，是吧？所以手机啊不是原因，是结果。孩子沉迷手机是因为现实生活不够有趣，亲子沟通不够顺畅。所以管手机呢，咱们也不能只盯着手机这个工具啊，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是丰富家庭生活，加强亲子沟通。有多好，即使躺平也不。那具体该怎么做呢？给大家一个几个比较实用的建议啊。一个呢就是做好示范，家长呢以身作则，自己先放下手机啊。这个好像也挺难的啊，很多家长自己天天刷短视频打游戏啊，去要求孩子不能玩，那孩子能服气吗？你在旁边刷的哈哈大笑的，孩子在旁边写作业他能专心吗？所以想要让孩子少玩手机，家长自己先做到啊。回家以后呢，除了必要的工作联系，尽量不刷手机不玩游戏。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你就在旁边看看书做做家务，不是坐在那儿刷手机啊。你自己做到了才有说服力啊，孩子才能听你的。再一个就是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手机的使用，
1: 与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万难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晚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

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红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2: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的。我不会再去叫你宝贝，也不会再一次叫你早睡，晚上去喝酒找其他的妹，所有人都可以但你不配。 I don't give a shit about you, let me show you how the people do。 太多美女要守护，美女多到我想吐，小爷又不是没人爱，凭什么要为你等待。小爷我比起谁都坏，除了你我谁都爱。我每天喝酒又蹦迪，就是不理你，谁叫你跟我耍脾气。算了吧算了吧，删掉我微信，求你回消息，就像在催命。太多的悄悄话，我也只会跟其他的妹妹说。老子我啥都缺，但就是身边的漂亮妹妹多。听过了我的情话，妹妹们都说苦涩 give it more。 你看看整个南京市，除了老子谁又最会说。

叫你狮子出去玩，九次都叫我滚蛋，不是想和你约会，只是单纯吃个饭，到最后终于你答应我一次，特地去剪了头准备了仪式，但是你居然去放了我鸽子，我做错了什么给我点提示，朋友圈里面喜欢你的 rapper 真的超级多，他们都是大大大大大渣男宝贝，你听我说，泽林跟他们不一样，泽林人狠话不多，那些骚了吧唧的话泽林从来不会说，给老子快点去出来约会，我为你放弃了漂亮学妹，我和你真是对完美绝配，不许去回嘴，我说的就对，哎不对，咋不回消息，这一个坏习惯又是谁教你，哎呀你快点了，求你别调皮，我真想拿一个榔头去敲你。

0: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好时光，心儿随着唱。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怪男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怪男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那记住啊，我们在抖音号里边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了。左上角添加一个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那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收听和观看的话，还可以通过关注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进行留言分享啊。我们的四维说，人呢主播，人呢主播啊，你们给主播一点时间啊，主播也要去解决这个比较急的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大家啊，给主播一点空间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啊。我们的神探呢点播了一首屠洪刚的大瀑布啊，我们的探案王者呢点播了一首成龙的醉拳，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我们的梦中人点播了一首小芳，没有问题。我们的木木宝宝说，我想听李大奔的颜如玉，没有问题。以及陈奕迅的十年，他还想听这个朴彩英的 Drinks or Coffee 啊，点了三首歌曲啊。那我们首先呢会给您播放第一首歌曲，好不好啊？我们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们再为您播放第二首或者是第三首歌曲，好不好？我们的 Move 宝宝，好，我们的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啊，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分享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那我们今天下午的美好的音乐时光呢马上就要开启了啊！大家还有想点播歌曲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凌云壮志探案王者》点播的一首来自成龙大哥的《醉拳》，一起来。

好的，我们的探案王者呢点播了一首成龙大哥的《醉拳》呐、啊。听到这首歌之后呢，是不是瞬间回到了成龙大哥这一部电影的情景当中呢？啊，看过这一部电影的朋友啊，应该也是暴露年纪的一个年纪段吧？是不是？那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把我们的小赞赞戳起来好不好啊，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啊，就是对我们节目的最大的鼎力的帮助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是神探宝宝点播的一首来自屠洪刚老师的大瀑布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神探宝宝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啊。那说到神探呢，大家都会想起什么魏新宇的为你祈祷啊，是不是啊？包括张信哲的一些歌曲啊，就是我们的神探宝宝和我们的探案王者宝宝经常点播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神探点播的这一首来自屠洪刚的大瀑布，一起来听。

好的，我们一首神探宝宝点播的屠洪刚的大瀑布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送给我们的神探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分享给需要音乐的朋友，喜欢听音乐的朋友们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梦中人宝宝点播了一首小芳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梦中人分享的小芳。

0: 好的，我们一首《梦中人》点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来自李春波的《小芳》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收音机前或者在抖音号之前跟着哼唱这首旋律呢？所有的70后、60后啊，包括50后啊，以及我们的80后、90后啊，对不对？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熟悉这首歌的旋律哈。那当年这首歌曲呢，《小芳》这首歌曲啊，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同时呢，啊，走街串巷啊，也都会听到这首歌曲的。
1: 扬州小芳。
0: 那也感谢我们梦中人宝宝的分享啊，一首来自李春波的《小芳》送给我们梦中人，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此时此刻的时间呢，大家依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或者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啊，或者是比如说我最近听到的哪些好听的歌曲啊，非常的好听，我想把这首歌分享出去，也是可以把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的，或者呢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当然不要忘记了，给我们的直播间一定要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啊，我们的木宝宝、月亮宝宝啊，说听李大奔的《颜如玉》，陈奕迅的《十年》啊，还有朴彩英的《Drinks or Coffee》啊，到底是听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然后我们的月亮宝宝说啊，还是先听一首这个朴彩英的《Drinks or Coffee》啊。包括我们的药司法宝宝点播了一首戴军的《阿莲》，天哪，这个《阿莲》这首歌曲啊，跟我们的小芳歌曲也是如出一辙啊，也是非常火的一首经典的老歌。没有问题啊，我们稍后给药司法宝宝安排。那接下来我们要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木宝宝点播的朴彩英的《Drinks》。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的木宝宝点播的 Drinks or Coffee 啊，喝茶还是咖啡啊？那这首歌曲呢，来自我们木宝宝的点播啊，来自朴彩英的演唱啊。那这首歌曲还是蛮短的，只有2分多钟的时间呢，送给我们的木宝宝啊。如果下面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给你播放你点播的其他的歌曲，好不好？我们的梦中人跟耀司法已经聊起来了，说这个阿莲啊，是我明天打算点的。你们应该是同年人吧？耀司法宝宝和梦中人应该是同龄的啊。因为可能点的歌曲啊，那么长时间下来点的歌曲都比较会相像一点啊，都会在那么一个年代当中的一些歌曲啊。那两位说不定呢就在我们的直播间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了，是不是？可以认识一下啊，两位同学。那接下来呢，我们没关系啊，梦中人宝宝，不如今天就把这首阿莲先给他先听为快啊。那把这一首来自耀司法宝宝点播的阿莲送给我们的耀司法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的梦中人，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当然不要忘记一定要持续的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关注加分享，谢谢大家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戴军的阿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

0: 中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907音乐下午茶，
2: 音乐下午茶。
0: 好的，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下午的美好时光依然在开启当中啊，大家依然可以听着我们的音乐啊，来活动活动我们的筋骨。那尤其是久坐办公室伏案的朋友们啊，记得一定要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跟着音乐的节奏，站起来活动活动我们的脖子呀，活动活动我们的腰部，同时呢，也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啊，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尤其是咱们的腿部啊，长时间坐在那个地方啊，垂直往下呢，它的血液循环是不流通的啊。所以呢，我们正好趁着下午的美好时光，跟着音乐下午茶的美好音乐，一起来活动活动我们的关节，活动活动我们的筋骨，增加我们的健康。
3: 请和我们奔跑。
0: 当然在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呢，大家还有想听的歌曲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可以通过我们的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平台点播大家的歌曲，以及送出大家的祝福。
3: 下世故乡。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啊。刚刚一首这个要司法点播的阿莲呢、啊、也是让所有的90后的朋友们陷入到了美好的回忆当中，是不是？那这首歌没记错的话是95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戴军也是接受过采访的，他说这首歌曲呢是结合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历啊，包括恋爱的经历啊，而量身定制创作的一首歌曲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带回到阿莲那个时代当中呢，90年代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平平安安宝宝点播了一首《特别的人》，来自方大同的歌曲啊，没有问题。我们的青春奋斗吧宝宝说点播一首赵乃吉版本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没有问题。
3: 摇来摇去，摇着温柔的阳光。
0: 同时，我们的木宝宝呢点播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李大奔的《颜如玉》，没有问题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是来自青春奋斗吧宝宝点播的歌曲啊，我们青春奋斗吧是3.02分点的歌曲，平平安安宝宝是3.03分点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播放的是来自青春奋斗吧宝宝点播的赵乃吉版本的想把我唱给你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青春奋斗吧，宝宝》啊，是我们的平平安宝宝点播的啊。点播的这一首来自我们的这个方大同特别的人，将会在下一首歌曲演唱啊，分享给我们的平平安宝宝。同时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青春奋斗吧，宝宝》点播的这个版本的《想把我唱给你听》，非常的节奏感非常的强烈，是不是？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这首歌的节奏感啊？哦，我们跟着这首歌的节奏感一起去动一动我们的身体呢？我觉得这首歌啊，这个广场舞阿姨们啊会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节奏，是不是？就是那种动次打次、动次打次的那种音乐律动感啊。也感谢我们的青春奋斗吧宝宝的点播啊，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来自我们平平安安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来自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

一首来自平平安安宝宝点播的方大同的《特别的人》啊，非常令我们，这个熟悉的一首歌曲啊。那这首歌曲呢，真的也是，我觉得在 KTV 里边呢，或者是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都会去唱的一首歌曲。而且呢，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其中有一句这个歌词是特别打动我的啊，就是我们是彼此最特别的人。就人的一生当中啊，会遇到多少人呢？大家想一想啊。但是呢，只有那么一个，或者只有那么几个是你非常特别的人。我觉得，能够成为你特别的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在你的一生当中都只是个过客而已嘛。那也感谢我们的平平安安宝宝的分享啊，这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大家点播的歌曲啊。我们的木宝宝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你点播的第二首歌曲来自李大奔的《颜如玉》，马上就要播放了啊。我们满足一下我们的木宝宝第二首歌曲的愿望啊，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播放木宝宝点播的李大奔的《颜如玉》这首歌，一起来听。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妆有没花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睡，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

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好的，一首来自木宝宝点播的李大奔的《颜如旭》啊，那不知道我们的木宝宝有没有听到你点播的好听的歌曲呢？那此时此刻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啊，大家此时此刻的时间依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
1: 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啊，我们的九九宝宝说点播一首孙悦的《魅力无限》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比较年代久远的歌曲啊，来自我们的唱跳实力派歌手孙悦老师的歌曲啊。当然，说到孙悦老师呢，还有很多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就不用我多说了，是不是？随口就来的《祝你平安》等等等等啊，都是什么？大家一起来呀，都是一些孙悦老师的经典曲目啊，太多太多了。那最近呢，孙悦老师也是演唱会一场接着一场啊，对不对？不得不说啊，咱们老一辈的歌手啊，不是说他的年纪大了啊，就是说那个年代出来的歌手，他的实力方面呢，对不对？包括各种方面，综合素质方面还是很扛打的。即使唱了20年还能唱，即使唱了30年还能唱啊，唱了40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不得不说这个实力是杠杠的。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啊，就是实力夯到爆，是不是？那这首《魅力无限》呢，来自九九宝宝的点播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感比较欢快的歌曲，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

这首《魅力无限》是不是又拉起了大家集体的回忆呢？好的，那么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咱们九零七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哈。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啊，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线上的互动和直播。所以喜欢音乐的朋友啊，都可以在下午的2:30呢，我们可以准时的进入到我们的907音乐下午茶的直播间当中来。那么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啊，分享分享音乐，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开心的一个午后哈。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感谢大家在直播间的点赞和支持。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

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1: 沉淀

0: 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西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馆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8月底，由于惠美馆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 从此，惠美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惠卖掉糊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5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

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绣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也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时间段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热点，同时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一起来跟大家说一些生活趣事啊，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欢乐。当然了，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希望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呢，大家都能够放松下来。这个时段呢，有一些朋友啊是在下班的路上啊，也有一些朋友呢是在整理手头上的工作，准备下班去接孩子放学。就是一到开学之后啊，大家的神经呢也是紧绷了起来啊。

说到开学，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你家孩子的开学第一天状态如何呢？就是在没有开学的前一周哈，有一些孩子呢也是处在焦虑当中，希望假期呢是可以延迟。但是哈，开学了，孩子们呢就立刻进入到状态哈。当然啦，也不乏一些孩子啊，就是新开学嘛，会有一些这个调试期吧，就总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这种情况吧。那么，对于新学期从假期的这种自由轻松状态，切换到规律的校园生活，那有的孩子呢，真的是充满期待啊，特别兴奋；有的孩子呢，也会出现紧张跟焦虑的状态。那么，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去调整状态，缓解焦虑，开启校园生活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说到这个心理状态的调试哈，就是开学的这一周呢，大家也一定要给孩子适应期哈。就是相关医生呢表示啊，就是每到开学季呢，孩子们会出现一系列的不适症状，比如说情绪方面哈，容易烦躁、焦虑。情绪低落，内心抗拒返校。那么在作息上呢，习惯晚睡晚起，早晨起床困难；行为上呢，作业拖延，注意力难以集中。还有部分孩子呢，会出现头疼、肠胃不适等等这些躯体化的表现。当然这是不少学生呢都会经历的一个正常过度反应啊。各位家长朋友是不需要过度恐慌的，就是产生这一类现象呢，大多是因为假期啊，作息松散，娱乐时间太多了，学习投入又少，所以假期生活节奏跟校园生活反差比较大嘛。孩子身心呢，他是需要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所以各位爸爸妈妈哈，这个时候呢，可千万不要一味的去指责孩子，要给予多陪伴和理解。就是大部分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节，他是能够逐步的适应校园生活。所以开学的前两周啊，大家呢也一定要放慢节奏啊，让孩子慢慢的去适应新学期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哈，就是要先调整好心态，营造一个平和的家庭氛围，避免把自身的焦虑哈传递给孩子。我们要接纳孩子的这一些负面情绪，耐心的去倾听他的内心感受，就是允许孩子表达紧张、不想上学的这种想法，也不要嘲讽，更不要去施压。就是在开学前的这一段时间呢，各位爸爸妈妈哈，也一定要多跟孩子聊一聊校园里一些有趣的事跟人，这样呢是可以唤起孩子对校园生活的期待哈，不要。

反复强调成绩，这样呢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同时呢也要引导孩子恢复社交连结，就是鼓励孩子跟同学们多沟通多交流，分享假期的见闻和内心感受，逐步找回跟同伴相处的这种状态。此外呢循序渐进的去调整作息跟学习状态，逐步的去调整睡眠起床时间，管控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整理书包文具，就是共同去梳理新学期的小目标，就是建立学习的仪式感吧。大家呢这个时刻哈、也不必立刻开展高强度的学习，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从阅读简单的复习等等入手，降低孩子的学习畏难情绪。同时呢也要保证孩子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这样呢是可以借助运动哈、缓解一下他们的压力，消解焦虑。所以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开学前两周呢，各位爸爸妈妈哈，也一定要放慢节奏，给孩子一定的适应阶段吧。就是孩子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情况哈，可能还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医生去诊治的，就是家长呢需要警惕这些情况。医生表示啊，一呢就是症状持续时间太久了，那有多长时间呢？比如说孩子的这种畏难的情绪啊，不想上学的这种焦虑啊，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无法正常到校了，而且还频繁的缺课，家庭多种方式去干预之后仍然是不见好转。第二种症状呢就是程度严重，如果存在严重的失眠、食欲骤增或者是骤减，甚至出现自伤的相关想法。第三呢就是主观痛苦感强烈比如说孩子呢有反复表述，哎呀我太痛苦了，我受不了了等等这些消极的言语。第四呢就是社会功能明显受损，彻底拒绝与人交流，不愿意上学，抗拒上学，学习、人际交往等等这些基本的功能难以维持。那当孩子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仅靠家庭疏导是很难改善现状的。所以我们在孩子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还是及时的前往专业心理医疗机构开展评估跟正确的干预。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热点。当然在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来说一说下班之后你是如何计划自己的这一段自由时间的呢。

当然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家孩子哈、面对新的学期，那他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开学第一天的状态是非常兴奋特别期待呢，还是有点小焦虑呢？你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缓解他的这种焦虑情绪的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那希望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些内容哈，能够帮助大家就是缓解孩子上学的这种焦虑情绪哈。说到孩子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家里面有孩子的家长朋友啊，有没有发现过孩子突然多了一些哎让你眼前一黑的东西呢？比如说一条奇怪的手链，一件你确定不是他买的衣服，或者

了身份证照片上的出生日期，仅凭一张伪造的电子证件照，就在当地一家美容纹身店完成了大面积的花臂纹身。两个孩子呢，一个是纹了青龙，一个纹了白虎。这纹身长度啊，分别是达到了90厘米和120厘米，几乎呢是覆盖了整条手臂。结果呢，中职学校开学前检查，就是核查仪容仪表。两个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孩子呢，因为大面积纹身，面临无法按时入学的困境。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就是潘先生表示啊，事发在今年7月19日，正值暑假嘛，两个15岁的少年结伴来到当地的一家美容店，每人花了四五百元完成了人生第一幅，也可能后悔一辈子的一幅纹身。这里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就是两个孩子的身份证呢，原件一直是由家长保管的。那为了瞒过家人，他们提前用手机修图软件改了身份证照片上的出生日期。那到了店里啊，全程是没有出示实体的身份证，只是给纹身师看了手机上的截图。而店家呢，是既没有要求核实身份证原件，也没有查照片有明显的修图痕迹哈、就直接上手操作给孩子纹身了。那事后呢，潘先生第一时间呢带孩子去医院咨询洗纹身，医生的回复呢让他是心凉了半截。就是洗纹身按面积计费哈、每厘米是150元，两个孩子面积太大，无法一次洗净，需要分大约8次间隔清洗，费用高昂不说，那多次激光清洗大概率是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那么对皮肤健康的损害呢也是不可逆转的。那更加让人心疼的是什么呢？孩子的前途。就是两个少年呢，此前已经顺利通过中职学校招生考核，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是学校明确规定严禁学生纹身，大面积外露花臂更是直接触及红线。学校给出的要求是什么呢？规范仪容仪表之后才能入学。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两个孩子可能因为一个暑期的冲动吧，那耽误整整一个学期的学业，甚至会影响未来的就业和升学。那事情发生之后呢，潘先生也是多次找涉事美容店去协商维权。那么在8月份的时候哈，记者呢也是随同家长前往涉事门店，那店家呢当场承诺一周内给出解决方案。随后店家也是通过短信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次性赔付8000元，或者家长呢走司法途径。这个8000元啊听起来好像不少，但是呢就是大家可以算一算哈，两个孩子的纹身总长度呢是超过了2米，就是按1厘米，150元去计算的话哈，仅清洗费用就挺高的，更不用提孩子升学受阻、身心受创这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损失。那家长呢也是拒绝了这一套方案啊，双方呢至今也是协商未果。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关注的话，这家店到底该不该担责呢？那答案是明确的，该。其实早在2022年的时候，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呢就印发了《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也是明确规定哈，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请注意啊，规定说的是出示身份证件，不是看一眼手机截图。那店家呢，连最基本的核验义务都没有履行，这不是疏忽，而是违规。那么中国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相关负责人也是明确指出，在有明文规定禁止给未成年人纹身的情况下，商家违规操作，家长是有权要求退还纹身费用，并且索要经济补偿或者是清洗纹身费用，同时呢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要求对商家进行惩处。

当然了，我们在追究商家责任的同时呢，其实也需要反思一个问题，就是两个孩子啊，他怎么在爸爸妈妈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全，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就是暑假期间呢，孩子跟谁在一起，去了哪儿，花了多少钱，这些基本信息呢，家长是否做了基本的关注跟了解？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嘛，追求个性，渴望被认同，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心理发展。但是当追求个性的方式变成了不可逆的身体伤害，当渴望被认同变成了违反校规，耽误前途，我们就必须要重视家庭引导的缺位了，这不是在甩锅给家长哈，而是在说保护未成年人，商家呢有商家的法律底线，家长呢也是有家长的教育责任哈，社会有社会的监管义务，三方呢也是缺一不可。就是15岁，也正是人生最宝贵的年纪啊。在这个年纪呢，犯的错误有些呢是可以弥补的，有些可能留下永久的痕迹。就是两个少年，他也是用修图软件改了，这个年龄，以为骗过了全世界，结果呢，骗不过自己的未来。就是我们总说未成年人保护，保护的到底是什么呢？保护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身体安全，也更是他们犯错的成本。因为未成年人，所以社会愿意给他们更多纠正的机会啊。但是前提是未成年人呢，先要把该守的底线给守住。当然，商家呢也要守住法律红线哈，我们家长呢也要守住陪伴和沟通的底线。如果说你的身边呢也有正在青春期的孩子啊，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在你的身边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让你突然眼前一黑的这种情况哈、但如果说你的身边呢也有正在青春期的孩子哈，不妨今天晚上回家呢就跟他聊一聊，不用讲什么大道理哈，也不用上纲上线，就聊聊他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酷的事情哈，来聊一聊他觉得特别酷的事情，也许一次平等的对话就能够避免一场不可逆的遗憾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点，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哈。

0: So far。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根据最新预报哈，受高空槽和低压道槽影响，8月31号夜里至9月2号，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呢有持续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明天呢，沿江苏南地区呢是有中雨局部大雨。那3号呢，雨水停歇，全省多云。那4号到6号，沿江苏南，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那么在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那明天起最高气温呢降至30度以下，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那4号到6号，气温总体变化平稳，最高气温呢是在27到30度这样子，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哈，温度呢也是有所下降，体感还是比较舒适哈。那具体到我们本地的天气来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时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港口地区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3号多云到晴。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具体的关注了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哈。因为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大家的下班时间，那刚刚呢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城区的主干道哈，有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今天是开学第一天，相对来说车流量呢也是比较集中。桥东这一边呢基本上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桥西这边呢，刚刚我也是看了一下具体的路况哈，有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那具体的来关注一下扬州北路这边，也就是在扬州路实验学校这个位置。那么这一段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那还有需要关注到的一段拥堵路段呢，是在长江路这边，也就是在长江路小学的这个位置哈。那这边呢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情况，所以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

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还有此刻城区的路况哈。就是晚高峰的时段呢，相较于下班流再叠加放学的时段啊，就是相对来说车流呢还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大家行驶到这些拥堵或者是车多缓行的路段的时候呢，也可以注意控制车距哈。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也是关注到这样一件事情。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老人帮忙带孩子，该不该给带孙费呢？老人帮你带孩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有没有给过这个带孙费呢？也就是带孩子的费用哈。最近呢有个新闻是真实又扎心，就是上海一位七旬的许阿姨把亲生儿子呢告上了法庭。

0: 索要15年的代孙费有多少元呢？36万元。最后呢，经过法院多轮的调解，儿子呢也是将20万元存款打入以孩子名义设立的账户，来作为对母亲过往抚养支出的一次性补偿。就是老人带孩子哈。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关于这个费用问题哈，有没有考虑过或者是给过呢？我相信很多家庭可能也是考虑过，甚至是有这部分支出的。就是消息一出呢，评论区也是吵成了两半哈，就是有人说母子打官司太不近人情，可更多的人也是读懂了老人十几年的委屈。就是简单的算个账啊，15年20万平摊到每个月也就是1000块钱出头，但是这笔钱里既有孩子的生活费、医药费、教育费等等实打实的现金支出，更包含15年里老人牺牲的休息、健康、晚年生活选择权。就是实事求是的说哈，老人帮忙隔代带孩子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新模式，尤其大量年轻父母忙工作啊，分身乏术，就是养大一个孩子只能够举全家之力。作为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哈，就是老人能够帮忙带孩子确实是帮忙分担了一部分的这个压力，带孩子的压力重担吧。就是不少祖辈呢也心甘情愿地扛起了这一份担子，带孩子辛苦还要贴补开支，但是看着孙辈慢慢长大，这份天伦之乐在他们眼中是金钱换不来的。也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家庭里老人都不会和子女计较这笔经济账。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老人的付出呢，那就是理所应当。那么在民法典当中写的也是非常的清楚，就是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第一责任人是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仅在孩子父母死亡或者是丧失抚养能力这两种特殊情形下才负有法定抚养义务。就是简单一句话吧，父母健在而且有能力，老人帮忙带孙那是情分，但是如果说老人被迫啊独自扛下抚养重担，那就绝不能被道德绑架成本分。尤其在刚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案子当中哈，那么据许阿姨描述啊，儿子呢自从与前妻离婚之后呢，常年在外，从未对孙女尽过教养义务，所以案件最珍贵的价值不在于20万元这个数字，而是在于重新校正很多家庭里错位的这种责任认知。无独有偶，最近呢北京福建也公开了两起类似的代孙费纠纷。那经过法院的调解之后呢，分别向老人补偿12万余元还有9.5万元。这说明老人独自兜底养孙子替儿女扛责任，早就已经不是个别家庭的困境了。当然我们也不必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所有老人帮忙带孩子都要明码标价签劳务合同，亲情呢依然是家庭的底色哈。就是这些案例传递的不是一家人非要把钱算清楚，而是一条底线，就是父母的养育责任他不能转嫁，长辈的付出呢是值得被看见被尊重，长期无偿代劳是不能够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亲情呢可以柔软，但是责任是不能够模糊。互相体谅的前提呢是守住各自的责任边界，不要让无偿的帮忙变成无尽的负担，也别让本该发自内心的感谢和体谅最终被算成了一笔无奈的糊涂账。当然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每一个为家庭付出的老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啊，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父母都能够扛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

0: 贺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贺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贺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贺南支行，地址贺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贺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贺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贺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1: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贺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

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热点。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要跟各位听友们关注到的是，就是大家在日常，尤其是带低龄儿童的时候啊，也一定要关注一下，不要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哈。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经常跟大家聊到过相关的事情。今天呢，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最近，台州市立医院消化内科呢，也是接诊了这样一个惊险的案例。就是3岁的孩子误吞大钻戒，小脸呢都憋红了，家长呢是一顿瞎操作，反而把这个戒指啊推的是更深，所幸送医及时啊，医生呢在内镜下很快把这戒指取出，孩子呢最终也是转危为安。家住台州椒江的陈女士啊，儿子呢今年3岁了，生性活泼好动。在一周之前啊，陈女士在家休息的时候，随手把这个钻戒呢摘下来放在自己的床头，就是没想到孩子呢直接一把抓起戒指塞到嘴里面，发现孩子嘴含钻戒之后呢，陈女士也是瞬间慌了，赶紧叫来孩子爸爸，两个人也是交替拍背啊，用手去抠，手忙脚乱，这一顿操作啊，戒指非但没有吐出来，反而被孩子呢一口吞进了肚子。那第二天呢，夫妻俩也是带着孩子呢到医院去就诊，检查显示啊，钻戒可能还滞留在孩子的胃腔内。那确认位置之后呢，医生也是第一时间为孩子进行了相关手术啊，过程非常顺利。陈女士也是看到取出的钻戒啊，这紧绷的情绪一下子松了，终于放心了。就是孩子误吞异物啊，就是医生表示在门诊当中呢其实并不少见。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吞食异物

之后呢，身体其实会发出多种危险的信号，各位家长朋友还是要学会及时的去分辨哈。首先呢，突然咳嗽、喘息、呼吸困难这些情况，那就意味着异物在颈部或者是胸段食管压迫到了气管或者是卡入气管。那么其次呢，就是腹痛、发热或者是呕吐物、带血、便血，这意味着消化道出现了损伤。最后呢，有一些异物吞下之后可能暂时没有症状，比如说像纽扣电池啊、磁力珠啊等等，但是他们可以说是真正的定时炸弹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否则异物长时间滞留在体内是容易造成消化道梗阻、黏膜穿孔以及消化道出血。腐蚀性异物呢还会导致消化道严重烧伤，留下进食隐患。所以医生呢也是特别提醒啊，一旦说意外发生，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停止喂水喂食，同时呢就是要安抚孩子的情绪啊，避免剧烈跑跳，以免这个异物移位，就是最后呢卡得更深了。那另外呢，医生也是提示哈，第一时间带上与孩子误吞相似的物品或者是拍下异物照片到医院去就诊，方便医生评估大小和风险。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一旦说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哈，千万不要自行使用偏方去处理，比如说吞什么饭团呀、催吐啊、喝醋啊等等。就是催吐呢特别容易让异物在呕吐的时候被误吸入气管，导致致命性窒息，还有吞饭团就相当于把这个异物压进更深的消化道，增加局部压力，导致食管穿孔甚至是出血。至于像喝醋这个方法哈，它是无法软化介质、硬币啊或者是塑料等等这些异物，反而会刺激受损的食管和胃黏膜，加重疼痛和损伤。安全的做法是进食进水，尽快前往医院就诊。当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些情况哈，吞食异物的这种情况呢，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冷静哈，不要乱操作。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大家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么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4: 准备好了吗？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这个时间段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环节当中呢，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呢是正式开学哈，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就是每到开学季哈，学校门口呢真的是排起了长龙，就连咱小区门口的早餐店哈都换了新菜单，就是元气满满的早餐套餐，真的全世界都在为这一天做准备啊，除了一个人就是孩子。就是我们总会担心孩子哈，新的学期呢他无法适应，确实有一些孩子哈刚入学，比如说幼升小的孩子哈，刚升到小学，他会有一个适应期，可能这个适应期呢还比较长。但是呢有一些孩子哈，那就高高兴兴地跑进了教室啊，像是刚出笼的小鸟一样。很多家长说，哎呀，开学这一天心情特别复杂，一方面呢舍不得呀，就是看

的孩子呢，背着书包走进校门，小小的背影那是越来越远，也忍不住眼眶一红，我的孩子长大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开心啊，终于开学了，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说真的，开学虽然说有的时候哈，也确实会遇到一些鸡飞狗跳的场景吧，但是也是一段新的开始，就是孩子在学校呢会交新朋友，学知识，慢慢长大。当然我们家长呢也在学习如何做一个更好的陪伴者，虽然经常翻车，所以啊，新学期新开始，我们不仅要给孩子，也要给自己一个适应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一开学，咱们朋友圈里的画风呢突然变了。前两天呢还在晒旅游、晒美食的家长朋友，今天呢集体晒神兽归笼的倒计时。没错啊，开学季又来了。今天晚上呢也是统一的开学第一课。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老师们。现在的老师啊，为了哄孩子们开学，真的是绞尽脑汁啊，各种套路也是层出不穷。那一位朋友说，有位老师呢在班级群里面发语音，同学们，这学期我们要像打游戏一样升级打怪。结果呢，底下有个学生啊秒回说，那老师你能给我开个外挂吗？你看孩子还是聪明的，直接抓住了老师话里的漏洞。老师呢本来想用游戏激励他们，他们直接想走捷径。这要是放在我们小的时候啊，老师敢这么说，我估计会问，我们会问啊，老师那挂科了是不是得删号重练呢？说到开学最尴尬的是什么呢？就是换校服。孩子啊，今天的第一天开学，在校门口啊遇到了他的老同学，非常热情的跟他打招呼哈。同学跟他说：“哎，你暑假瘦了呀。”结果呢，他一脸无奈的看着同学说：“不，是我去年的校服缩水了。”

0: 当然啦，开学比较头疼的还是家长朋友啊。前两天呢，我在小区里听到几位家长在聊天，其中一位家长说，哎呀，我儿子的暑假作业一直拖到现在，我看他就是不想开学。另一位家长呢在叹气说，那可真头疼啊，我儿子暑假作业早就做完了，还天天嚷着要回学校呢。这个时候呢，这位家长一听立马安慰说，这样啊，现在都说不想开学的孩子都是好孩子，这证明他们在学校没有早恋。
1: 这你别笑。
0: 这逻辑啊，简直是无懈可击。对于大学生来说呢，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学校呢也即将开学哈，可能大家呢都在准备啊，有的呢也在收拾行李。说到收拾行李啊，一位学生呢之前跟我吐槽说，他的奶奶快开学了，他是一边看手机一边收拾行李，他奶奶呢在旁边是语重心长地交代他说，孩子啊，这次去学校一定要好好表现呀。他说他当时就愣住了，说，奶奶，我都多大了还好好表现？他奶奶说，是啊，好好表现，争取让老师少给我打电话。原来在奶奶的眼里，好好表现就等于

好啦，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新学期。新学期已经开始了，不管你是升级打怪还是校服缩水，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啊，迎接新的学期。毕竟这作业可以补，校服呢可以换，但是青春只有一次。祝大家开学快乐。好啦，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在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那907呢，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9点继续为大家带来早高峰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接下来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907晚高峰，我们就下期再见，各位。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
0: 明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
1: 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明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美联储将发布最新褐皮书。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号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第二轮，2点丁俊晖对阵肖恩·奥沙利文，20点中国女将白雨露对阵妙尔。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赵初南、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

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

0: 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动

0: 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0: 尔季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

0: 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0: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

0: 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1: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呢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0: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2: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0: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2: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3: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4: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的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5: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6: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6: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5: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一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5: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6: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5: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6: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5: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人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精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6: 一共有三个冲沟，也就是像瀑布。
5: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这次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天丝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

0: 韩馆，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韩馆里面到了长城东。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为止。
1: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2: 你好杨场。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场。
1: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2: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1-2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

0: 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8: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2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9: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8: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2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0: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8: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1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1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1: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8: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2: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 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8: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3: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4: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3: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8: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5: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8: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7: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1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0: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1: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么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0: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1: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但是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位的竞争。
0: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1: 我们不仅要合的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0: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7: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3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介绍。
2: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

0: 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1: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0: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1: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0: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8项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0: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2: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3: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长。那说到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哈、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5: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 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6: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

0: 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1: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0: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2: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3: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4: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5: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6: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7: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阶段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的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阶段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阶段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结构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

0: 知识之间的内在端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1: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0: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计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树、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1: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实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0: 因为我认为"转实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计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题的结论，不一定知道题的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计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1: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0: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 首先我想啊，教师

0: 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修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地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地落地了。
1: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0: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2: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好，各位听众，稍后20点，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欢迎收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事件引发热议。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随意触摸把玩会对标本造成怎样不可逆的伤害？参观博物馆观赏和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学。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3: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安人大常委会召开月度重点工作交流会；赓续红色基因护航青春成长，无限开展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汤沟镇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31号，西安人大常委会召开月度重点工作交流会。西安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陆存梅参加会议。会上，西安人大常委会各委市汇报了8月份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和9月份工作计划，常委会分管领导进行了点评。会议强调，要精心筹备西安15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落实好各项会议制度，扎实做好现场调研、材料准备等工作，规范开展两关履职评议工作，确保评议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真正评出压力、评出动力、评出成效。组织开展好代表重点建议办理情况专题询问及满意度测评。以刚性监督推动代表建议办理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要认真做好换届选举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夯实筹备基础，严格履行法定程序，抓实业务能力培训，确保全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依法依规平稳有序圆满完成。要统筹

0: 做好各项代表工作，继续坚持好逢五接待代表制度，高质量编报代表建言，办好第三期代表讲坛活动，让更多的代表智慧转化为发展成果。要不断加强机关自身建设，坚持好人大讲堂双月学法等学习制度，强化制度执行，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机关政治生态。9月1号下午，由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联合主办的庚戌红色基因护航青春成长2026年灌南县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在淮河路实验学校报告厅开讲。新学期开始，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本次活动将红色教育与法治安全教育相结合，给同学们送上一堂内容丰富的思政法治大课。在红色铸痕环节，省金牌讲解员王涵讲述最美退役军人朱延春《臭爸爸》和他的军功章感人故事。第四中学教师陶世琴分享上马台的公共食堂，用鲜活红色故事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开学第一课上，县检察院围绕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结合真实案例剖析网络沉迷危害，引导学生科学健康上网。县法院开展未成年人纹身专项法治宣讲，解读相关治理办法，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审美，拒绝盲目纹身。县公安局民警开展禁毒科普，讲解伪装成糖果、奶茶、零食的新型毒品特征，提升学生识毒防毒意识。今年开学第一课紧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核心要求，创新思政教育形式，将红色基因传承、网络安全防护、法治警示教育、禁毒知识普及融为一体，内容贴合青少年成长实际，贴近校园生活，为学子们筑牢信仰根基，奔紧安全之弦，有效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新学期校园德育工作高质量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1: 8月31号，塘沽镇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召开。
0: 代表们认真听取和审议了塘沽镇2026年上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报告，以及审议通过了塘沽镇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国有和集体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代表建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乡村振兴促进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强调，全镇上下要紧扣年度重点任务，以产业链条升级、镇村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基层治理提标为抓手，干在实处，展现作为，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场镇融合、九乡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有关人事变动事项，依法选举唐勇为塘沽镇人大主席，唐启恒为塘沽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1: 随着新学期开学，这两天县新华书店迎来不少前来选购教材、教辅资料和文具的学生及家长。
0: 记者在县新华书店看到，不少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挑选学习资料，工作人员也忙着整理补充各类图书和学习用品。随着开学季到来，教材、教辅、文具用品以及课外读物等相关消费需求持续增加，县新华书店提前做好备货和服务保障，切实满足学生新学期学习需求。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新华社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华网报道，记者31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

0: 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
1: 其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2: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3: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鹿塘下篇。旧乡之境建制时间虽短，但是历史变迁还是有点复杂，需做一些梳理和考证才能一一理清。千古以来，境处大湖之中，明清时期，海州、沭阳、安东三州县以大湖为界。名人方承浚诗云：“连湖湖水跨三秋，安东沭阳带海州。”关于大湖，无论海州占1/3，还是沭阳、安东分1/3，于今它们都为桑田，其旧域大部分在今县境。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鹿塘公社因地处鹿塘河两岸而名，用公社一词来表述，建制年代便很清楚。话再说开去，县境以鹿塘为名的建制，前有鹿塘乡、鹿塘区之别，后有鹿塘乡、鹿塘村之分，在不同时期的鹿塘乡辖境大相径庭。1929年，国民政府实行区乡制，鹿塘乡为灌云县辖境。那时该乡因为地居南北鹿塘河之间而得名，这是鹿塘二字作为县境内的建制名称肇始。此鹿塘乡的境域在今老鹿塘河与柴米河之间，即孟辛庄镇的大丰、四新、李集镇的兴阳、安围一带。1942年，东灌戍办事处改为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鹿塘乡为灌云县第三区所辖。同年9月，抗日民主政府新辟了蜀红区，12月蜀红区更名灌三区，至1935年3月再改回蜀红区，鹿塘乡为上述县区所辖。1952年，灌云县蜀红区撤销河东鹿塘两乡，涟水县新成立鹿塘区，从高沟区划入复兴、西湖、九安、朔湖、调和五乡，从辉敦区划入万围、仙进、虹桥三乡。从这一年开始，鹿塘区与本文所说的旧乡开始关联。1954年，鹿塘区撤销，原辖的乡分别归建于高沟区和辉敦区，但是这个建制一直维持到1955年2月，之后鹿塘的建制名称短暂的消失。1957年底，撤区并乡，高沟区下辖的四个乡合并为鹿塘乡，这一个鹿塘乡与民国18年1929年的鹿塘乡仅是同名而已，所辖之境18竿也打不着。1958年3月1日，灌南县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将鹿塘乡划为鹿塘、朔湖两乡。那年，鹿塘乡辖二围、五围、中心、老围、红旗、张庄、同兴、条围、新民、兴庄、万围、九安等12个生产大队。1965年，将官庄大队改为鹿塘大队。1966年，将鹿塘公社的五围和组建不久的朔湖两大队划归朔湖公社。2005年4月6日，鹿塘和李集两乡组成新的李集乡。2018年，撤乡并镇，即李集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稽考罗列这些历史细节，一是为旧乡留存一份建制记忆，至于乡境历史上是姓树还是连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回想当年，高沟镇由沭阳县改立涟水县，洋河镇由泗阳县划归宿迁市，板浦镇由灌云县并入海州区，他们哪一个不是名头响亮、实力杠杠的？而旧乡鹿塘又有多少值得骄傲的资本让人汲取呢？曾经的计量泵厂、职业高中，大约只有这3-5个名字还残留在他乡之人的记忆中。当下社会，人们对原籍概念早已古风不再，年轻

人更是心安及故乡。如何让乡愁的记忆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社会学问题。二是从历史的轨迹中寻找一些建制变迁的规律。1954年，涟水县对鹿塘区的撤销就有一年多时间的脱须，各种原因已消失在岁月的记忆中，不禁又想起某县乡镇合并的那个公案。古人云：“以史为鉴，知兴替。”改稿时，鹿塘中学已被撤并，抖音上有诸多鹿塘中学的学子发短视频，回忆曾经的少年时，感伤人世间的变迁。旧乡驻地在丁头庄，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西村有几户均住丁头屋，故名。我总觉此类的地名解说没有一点个性，似乎是说了也是白说。在那个年代，乡间的丁头屋比比皆是，而今全国各地丁庄之名还保留了很多，这样的庄名是否还有其他含义呢？旧时，丁头庄是一个临近南鹿塘河（今老鹿塘河）的小庄。根据朔向湖城路的历史进程推算，它大概是在青石围湖屯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历史上，南鹿塘河曾一度为运道，一条东西小河与之相会，人们就在小河口筑设安家，繁衍生息，小河口便渐渐地发展为一个小集市。丁头庄一带有一个吴姓地主家族，据《吴氏宗谱》记载，这支吴氏奉吴惠春为史迁族。最初，吴姓人家从姑苏来安东经商，后来从岔庙北迁至朔向湖畔。到了清末，吴氏家族人丁兴旺，田地不断增多，势力也不断的壮大。待民国时，吴氏家族因势力强盛而成为小集之主。想当年，今新安镇朔向村的吴围、李集镇的中长一带，大量土地皆为吴氏家族所有。1950年，南鹿塘河调尾之后，旧河道失去了昔日的功用，随之风光不再。建县之后，丁头庄隶属于官庄大队，而随着鹿塘乡的设置和淮高灌公路的铺设，粮管所、供销社、邮电所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街心就向新河畔迁移。到了70-80年代，由于市场的放开，南鹿塘河大桥架设，马路两边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字长蛇般的街道，再加上南北街，就变成了一个十字街。那些年，每到逢集时，十里八乡的人们来此赶集，摩肩接踵，经常让过往的车辆受阻多时。2005年撤乡并镇，一些单位企业搬迁的搬迁，撤销的撤销，闲置的闲置，鹿塘街受到极大的影响，开始衰落起来。热闹的鹿塘街背后散落着几处破旧的昔日单位的院落，但是依旧有一个建制乡所在地的气度。从街道到村头，从学校到医院，从村部到企业，都有一些值得人们回味的地方。鹿塘村横跨大河两岸，一岸是街道，一岸是村庄。福庄是大河之南的一个小庄。去岁冬至，在小庄遇到了一位85岁的奶奶，记不得老人的姓名。当时听她说，她娘家是八间房。那天，老人在马路上一边倒着走，一边撸着秸秆，又告诉我这是在做刷锅把脉，2块钱一个。他还告诉我，他得过脑梗，所以要锻炼，并主动地说起往事家事。他当过妇女主任，那年头日子过得很难过。去年孙子参军受到表彰，儿媳们很孝顺。总之，碎碎叨叨的言语中是满满的幸福感。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福庄，新建村庄，希望今后过上幸福生活，故名。几十年的盼望，几十年的辛劳，终于等来了最美好的日子。老人真是寿高福气多，福庄福庄真是一个幸福的村庄。不用说，赵庄、洪庄之名皆源于姓氏，而官庄则源于田地的性质，旧时称官田庄。至于各庄有哪些人文掌故，

0: 待有机会来采风。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再见。
1: 哈哈哈哈哈哈。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贯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贯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第4期。今天为您带来3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1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4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4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2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8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8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11中学。11中后与板浦8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馆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8月底，由于惠美馆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2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惠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无

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袖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

0: 金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2: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

0: 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

0: 表示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们现在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目前216国道的抢通工作已进入到最后的600米攻坚阶段，有望今晚抢通。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李阳。李阳，请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晚上8点左右呢，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还是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的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将在8点20分左右呢，新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在8点随后，然后就是有新的一批安能救援的操作手，即对现在的操作手进行了一个轮换。那随后呢，照明保障车辆开始到位。9点14分呢，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的现场移动。那一切准备完毕以后，运送大石块的这种重型卡车再次进场。那现在媒体朋友呢都在一个天幕底下躲雨，这也在等待道路的彻底抢通。那这现在这个雨势呢，这两个小时来看是忽大忽小，一会儿毛毛雨，一会儿是像雨量级达到雨分那种，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身旁的吉隆藏布河的河水呢流速也开始加快了。那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了中国安能专业救援抢险力量，对

0: 216国道受损的道路进行了抢通。那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晚上6:52左右，第一批挖掘机，和抢等其他抢险器械吧，已经涉水抵达了原吉隆口岸受灾搜救的核心区域。道路抢通的工作也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的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我得知的消息是，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的核心区域。那可以说今天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在我来看有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呢是 S 弯，就是它这个河道的第一个 S 弯，这个弯的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一个起点。后面的三个难点呢，分别是山脊拐弯处的三个冲沟。那这个冲沟呢，就相当于瀑布，是山体的这种积水沿着这种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修作业呢，也可能损毁已修的这个路段。那其中一号沟和二号沟这个冲沟的影响比较大。今天早上呢，道路作业是通过了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呢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现在最新的是已经有一组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的冲沟。那据了解，刚才你也提到了，像216国道抢通作业面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扩展到了距离原吉隆口岸大概600米的地方。之前几天像修路进度一度缓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介绍呢，经过泥石流的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呢，道路山体受损就越来越严重，抢险的难度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建筑的这种大块的石料呢被冲走，而陡壁的绝壁呢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呢现在已经在颠簸的另一侧开辟道路空间，所以说这个今天的进度有了明显的提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了这个核心区域，但从现场此前的这个视频我了解到呢，地面是属于这种淤泥和碎石混杂的，那现在的雨势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李阳。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晚间10:2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呢，郑钦文战胜16岁的新秀，闯过首轮关。足协杯1/4决赛呢，大连宁波1-0战胜上海申花，北京国安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主场0-3。

0: 输给海港，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比赛。目光还是先投向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六位出战的中网协的选手完成了首轮的全部对决，那最终呢是交出了3胜3负的成绩单。其中呢，吴亦丙、王新宇、郑钦文三位选手呢是突围首轮，张帅和王希宇、山俊成是遗憾呢止步了首轮。那中国军团整体战绩呢是喜忧参半。此外呢，除了中国运动员之外呢，首轮最轰动的就是传奇老将德约科维奇啊，是苦战五盘被淘汰，被小将淘汰。那德约科维奇的职业生涯是否到了最后的时间点？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我们首先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来聊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忠明，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忠明，其实今天凌晨呢，郑钦文是4-6、6-3、6-1逆转战胜了16岁的小将柳托娃。大家感觉看这场比赛，尤其是后两盘那种眼里有火的郑钦文回来了。如果您从技术环节来讲，他在哪些地方找回了状态呢？你觉得？
1: 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确实后两盘郑钦文的这个气势是完全回升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郑钦文。而且当时我在解说比赛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到，就是似乎巴黎奥运会当郑钦文就是面对后面几场非常艰苦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尤其像面对像科贝尔啊或者斯瓦泰克的时候，就那种感觉那种斗志啊，确实是回到了比赛场上。但是昨天我们的比赛其实实话来讲，第一盘一上来也看到了郑钦文发球端的一些波动和起伏，因为一上来第一盘里他的一发进球率仍然不是特别理想，一发的得分率呢也不算特别高啊。但是其实钦文也分享到，就是第一盘结束之后在盘休，他是利用了这个洗手间暂停，然后去到这个休息区，其实内心当中在不断的跟自己对话啊，就是说既然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也补充一个前情，就是在资格赛的时候，对这个钦文实际上是感冒了。那么他说，既然我现在身体状态是不在最佳，那么接下来的第二盘、第三盘，或许可能当时想还有第三盘，那么更多的其实是要先专注于在自己的发球分上面啊，把自己的发球局先做好。我觉得第二盘其实一上来钦文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呢，是主要是抓住柳托娃正手相对比较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柳托娃其实他反拍，你说他的加力变线呀、或者说反拍扬起一些上旋球啊，用月亮球的方式来把节奏进行一些改变啊，他的反手其实还是他整个技术环节的一个亮点啊。但是他的正拍其实相对，因为他还是只有16岁的一个小将，我觉得技术环节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盘、第三盘钦文的正拍的对角线以及反手直线啊，这两条线一直在压制住柳托娃的这个正拍的一些进攻也好，或者说借力也好啊，在这方面呢取得了一些成效。随之呢，就是在郑钦文自己的发球局，他就是越保越顺，而且在接发端也是越接越有信心啊，导致了后面两盘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情况。
0: 柳托娃从孟菲斯开始应该是一个9连胜的一个局面，并且呢当时还赢了安德烈瓦，就是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好手。那怎么看这个运动员这场比赛，我们说郑钦文的过往们焦虑的这个一发进球率是否在提升啊？你觉得他的状态啊是不是在越来越好？
1: 对，这名小将呢，我觉得其实未来还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国选手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潜在对手。因为就像刚才郝迪讲到的，他在孟菲斯的几场的胜利其实都赢了很多关键型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巡回赛上的一些对手啊，比如说像亚历山德洛娃呀、麦克纳利呀啊，这些都是在硬地场上发挥很不错的球员。那么来到美网的赛场，其实面对钦文的这场，我觉得一上来能够感受到就是小姑娘的这种势头也很好，因为毕竟对手也是从资格赛三场连赢这样上来的啊，所以两个人其实对于场地啊、对于天气啊都适应的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盘其实柳托娃一上来给到郑钦文这么大的冲击，觉得也不是很意外啊。

1: 但是我们就是想看一看，亲文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觉得第二盘解决的这个确实还是不错的啊，他的一发进球率上升到了55%，然后呢这个一发得分率上升到23%啊，这个发球端我觉得就是基本盘稳下来以后，他后面这两盘，
0: 我们看不论是正手直线的这个得分，还是说他一有机会来到半场网口，他打了很多凌空的制胜分，
1: 对
0: 啊，其实都是很提气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发球，当他一旦能稳定住，他的进攻端的这些火力就可以慢慢的归来。
1: 嗯，但似乎发球现在稳定下来，对于郑钦文来讲还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的问题，是不是？是的啊，因为其实这个决胜盘 一发进球率，郑钦文只有20%，20个发球，进了6个一发。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被这个第二盘、第三盘，因为钦文一直是占据场上主动的那一方，我们似乎有点忘了，其实他这个决胜盘大部分还是在用二发打比赛啊。
0: 对。
1: 但只不过他的二发得分率在决胜盘有一个64%啊，一发的得分率 在决胜盘是67%啊，那么只不过是他的得分效率在这个决胜盘仍然为他顶着那口气。另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包括他获胜的这种欲望啊，一直在他体内不断的去给他这种动力向前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第二轮他不论是面对本西奇还是面对普林塞娃，
0: 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如果说整场比赛不能够来到一个50%以上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挑战和威胁性在的。嗯，亲文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在本西奇和普廷塞娃之间产生，这两位选手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都是老熟人了，你觉得跟谁打可能对郑钦文来说更有利呢？
1: 嗯，这两位球手呢应该说是各有特点啊。本西奇他是刚刚也不能说刚刚产后复出，但是他是在大概1年半之前啊完成了这个产后复出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啊。因为他在产后复出的这段时间仍然能够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这届美网他是12号种子。
0: 另外他的打法呢，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就是他没有什么短板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全面很平均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啊，发球端很稳定，然后底线的正反拍的节奏其实他的掌控也非常不错啊，就是制胜分和非失误的比例他一直能够掌控在很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另外就是他的经验啊， 他也是一位奥运金牌得主，他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女单金牌得主。所以我觉得其实面对本西奇的话，应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因为对手的经验摆在那里。同样的面对普廷塞娃的话，我也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普廷塞娃他是一个球风和球路比较多变的球员啊，他的反拍经常会有一些切球的变化， 包括他上下旋的节奏变化也在女球员当中比较明显。另外就是一旦他打疯了以后，确实他面对什么样的类型的球员，什么样的排名的球员，都能够发挥出他自己的这种特色。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面对哪个球员吧，可能郑钦文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这一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这个一发进球率真的太重要了。一旦
2: 这一发进球率能不断的发进去，不断的给到钦文正向的反馈的话，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完全还是有的打的。我们再来说说王新宇啊，首轮其实相比较这个吴亦丙以及郑钦文来说，王新宇的这个过关是最为顺利的。那下一轮呢将会迎战的是卡林斯卡亚，那他们这个两个历史上的交手
1: 是什么样一个局面？包括新鱼的球风和对手的这个是否有互相克制的地方？怎么看这两位美女之间的对决？这两位球手呢之前一共交锋过3次啊，那么新鱼是1胜2负，稍稍占有劣势。但是这3次交手其中前2次是在硬地上完成的啊，但都相对比较久远，一次是在2020澳网， 一次是在22年的这个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在墨西哥那场比赛又是高原的硬地场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前面两次硬地交手，都是卡林斯卡亚最终获胜，但是可能借鉴的这种可借鉴的程度并不是特别多了啊。最近一次交锋是在这个斯特拉斯堡的500赛上面，是红土的一站比赛，当时王新宇是6-4、7-6击败了卡林斯卡亚。这个是红土的比赛，那可能我觉得对于这个美网的中快速的硬地可能借鉴起来呢又也相对有限。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一场比赛啊，就是说比较考验两个人当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情况。那么卡林斯卡亚今年的这个美网的热身赛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吧，他只是在华盛顿的500赛进入到了8强，然后呢在多伦多和辛辛那提两站1000赛都是止步了第3轮，就是有一定的胜场积累，但是并没有特别完成任何的这种比如说连续性的这种突破啊。卡林斯卡亚他的球风其实是属于这种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另外就是如果说你始终能够让他站定击球的话，他会有很多的制胜分啊，从他的正手这一侧这个爆发出来。所以我觉得新鱼其实这场比赛可能要做好的就是他要延续他面对阿朗哥的时候，就是一有机会他要赶紧来到中前半场去解决分数。因为我觉得尤其从去年的草地赛季就能看到现在的现在这个新鱼的打法，他是一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会逼迫到中前半场甚至到网口来去解决一些分数。这个我觉得是和他职业生涯前半段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2: 很不一样。对了，
1: 哎，对，他只能始终把自己的这个底线创立出来的优势不断的累积，然后去踏进场地完成最后那个致命一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在面对卡林斯卡亚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发扬出来。
2: 嗯，我最后想聊聊商俊成啊，因为他这个比分真的还觉得让人觉得挺神奇的，
3: 就看完2-1的时候觉得能赢，
2: 就是6-0、6-7、
3: 6-1、
2: 6-1之后是3-6、4-6，最后呢这场比赛是非常遗憾输给了特兰杰里迪。这个比赛到底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过程会如此跌宕起伏？或者说两个人的状态好像就没对上？你怎么看？
1: 嗯，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在我们中国球迷来看呢，真的为小商感到遗憾啊，因为他完全有可能来去击败这位阿根廷的老将。但是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这个过程这么跌宕起伏，最大的一个核心原因还是小商，就是今年他没有这种连续参赛的，尤其是他这个年初打完几站比赛之后伤停了以后，伤停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进行比赛，刚刚是北美硬地赛季才刚刚回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造成的，就是小商在这场5盘的比赛当中，其实他的状态是有明显的，就是上来第一盘确实非常好啊，发球、底线、网前全都在线，但是第二盘呢，当他3-1领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专注力啊，他的对于场面的这种解读，对于对手的解读，其实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啊。36岁的老将，他最令人这个钦佩的就是去抓这些商俊成，当他注意力松动的时候啊，我怎么去把这个分数咬下来啊。另外呢，就是因为对方其实我觉得比较这个有经验的一点还是在防守端啊，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红土类型的这种场地的球手啊，所以他在防守端的这个覆盖面积，或者说我在关键分我比你多打一拍的这种能力啊，在第二盘和这个第五盘，尤其这个又阴雨暂停了回来之后啊，我觉得在一些关键时刻确实发挥出来了。
3: 嗯，
1: 但是我觉得小商也不要灰心吧，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中国赛季，
3: 是
1: 期待着他能够在家门口的比赛再磨合一下。
3: 好，感谢钟明今天的连线。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历时代潮头，
5: 发时代先声。

0: 之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中之声前方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前方看到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个核心的这个最前方的抢修的一个道路呢，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是这样的，现在呢现场还在下着这个小雨。但是呢这里的雨呢是时而大时而小，所以呢夹在这个两山之间，气温也是非常的低。我呢是今天的上午10点左右到达的现场。上午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0度左右，但是现在呢温度只有10度，所以气温的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那么我在现场观察到呢，目前是仍然有非常非常这个多的大卡车拉着这些巨石向这个最深处挺进。大卡车呢是会以3队为一组进行。为什么这样操作呢？是因为我今天跟着一辆大卡车进到里面去看。大卡车呢是直着进去，但是它要倾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头呢，它必须得把这个尾巴冲着前方，也就是说它需要进行一个掉头。那么我也在前方看到呢，其实越往深挺进，它的作业面是越窄的。也是现场工作人员呢在极窄的作业面的情况下留出了一条可以供这个大卡车去掉头的路。那么司机师傅呢也告诉我说，他们是每天最多拉3趟。那么从他们这个装在这个大石头的这个地方到达这个最前方的卸大石头的地方呢，总共需要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的车呢大概是有100多辆，所以这么算下来他们是在不停的就是往这个核心区去运这个大石头，方便这个前方的救援人员去进行石头的稳固以及这个堆料的填充。那么目前呢我离现场还是比较远，所以说看不到这个现场的核心情况，但是通过这些路上的经过的这些车不断的向里面去开，我也能感觉到其实里面的这个抢通的这个路的这个进度呢也是非常的快的。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一众的这个人呢都是在这个一个小天幕下等着，因为天气下着雨，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着这个路能够修通。预计呢是今天晚上能修通。其实我也是在下午晚上8点的时候呢观察到，其实有这个救援人员呢是向外撤离，有就是现场的救援人员呢是向内行进，其实他们是进行了一个换班。然后但是我在向外撤离的这个救援人员的眼神当中呢，其实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疲惫，反而是一些坚定，这样就让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感觉到他们其实对这个抢通的道路这个决心是非常的坚决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呢也是在焦急的等待着前方的这个路能够尽早的修通。有相关的任何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在现场进行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1: 目光转向中国足球，26年的足协杯1/4决赛呢，今天是3场比赛较量结束，那大连英博主场1-0战胜了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呢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0-3主场输给上海海港。就3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李格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4: 哎，浩迪、张文二位晚上好。
1: 咱先说说这个北京和兰州这比赛啊，这比赛其实按道理讲应该在兰州踢。
4: 对。
1: 但兰州这个主场的条件呢不足满足这个比赛，所以呢来挪到北京了。然后我看那个兰州的这个球员来北京国安还特别拍了一下北京国安的更衣室啊，
4: 对，
1: 入场通道，证明这个中乙球员面对这个比赛还是非常重视的。
4: 是。
1: 并且这场比赛由于是我们的足协杯比赛是就低啊，就是人中乙没外援，咱就不能上外援，所以北京国安上了个
3: 全华班。
1: 今天这个比赛呢，这个阵容上啊，上的是很多的，像有些年轻人也都登场了，但其实我觉得也是全华班中的主力中的主力了，像西哲、玉宁都上了哈。
4: 对，
1: 李老师先说说这场比赛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包括兰州陇原这个。

0: 球队怎么样啊？
1: 我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北京国安在主场3-1啊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队，但是我觉得要对这支中乙的球队要点赞啊，因为就像刚才你说的啊，对方肯定是全主力出战，但是对于北京国安而言，尽管不能够出外援，但是今天我们看首发阵容的张玉宁、邓杰夫、张希哲、杨立瑜，然后阿布杜海米提，然后李磊、侯森、柏杨，这都是国安队国内球员在联赛中的主力球员。真正所谓的像主教练蒙哥马利说的年轻队员或者出场比较少的队员，就是三个人，一个是范双杰，一个是贾佩凡，一个是
0: 王宇。
1: 对，
0: 嗯，
1: 所以总体而言啊，虽然北京国安是就着乙级联赛的这种规模出了一个全豪班，但这个全豪班就像张晓瑞说的，那比对方的这个整体实力要强了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多啊！如果说好的你喜欢的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从整个11人的国安的首发的身价要比对方高出好几倍。但是呢，尽管是如此悬殊的一个比赛，但是看完了整场比赛之后，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中超打中乙球队真的场面上你完全看不出来是隔了一个中甲这么一个联赛，哎，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相反，今天真正啊，作为兰州陇原竞技队的这些年轻的队员中，我们的名字几乎是啊一无所知，但是整个比赛打起来，我觉得是相当认真的。那么这支啊，这个兰州陇原竞技队啊，它不是一支啊甘肃本地原产的一支啊中乙的球队，它是去年还是从山东那边啊，2025年年初的时候，从当时叫山东日照鱼起队啊，这个去年年初的时候迁到了兰州，迁过去以后才改名了叫兰州陇原竞技队。那么他今年打中乙联赛的时候，他打的是中乙联赛的预赛。那么预赛南区北区各有12支球队，那么陇原竞技是分在了北区12支球队啊，22轮预赛，那么最终他是拿到了26个积分，排在北区的第8位，而北区的前6位才能跟南区的前6位真正构成今年啊中乙联赛的一个所谓的冲甲的这么一个联赛。那么他作为第8名球队，他现在只能进入到7到12名的一个保级组啊，为2027年中乙联赛的资格，他要打一个保级组接下来的巡回赛。所以呢，从这么一个身份的介绍来看，这支中乙的球队的整体实力，不要说跟北京国安的全豪班相比，即便是在中乙的北区中相比的话，他也不算一个中上游的球队。那么今天在工体中，我觉得这支球队能打出这样的技战术的水准，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整个的比赛进程之中，我们看他在前面的时候顶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支球队它有个特点啊，它今年在22轮的中乙的预赛之中，它是4胜14平和4负。我们从这个比分就能看出来，它进攻不是特别擅长，但是他的防守体系还是比较稳固的啊，所以今天他在这一场攻体中，他也把他这个防守的能力充分体现出来了。在今天晚上进行的3场比赛中都是同场开始的，那么最晚失球的就是他，他在攻体中他这26分钟的时候他丢掉了第一个进球。所以从这个来看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很少能打像工体这样一个大场，又是这么好的一个比赛条件，这么好的草坪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是充分的，甚至可以说是超水平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另外到了比赛临近这个就是国安打进第3个球时，曹宁那个球的时候，其实在禁区内对方还是在前场的左路有一脚传中球。这个球呢，我看比赛中虽然最终是被边裁和 VR

0: 就是二比二的比分，那最后可能还加上补时，国安能不能最终能够真的在90分钟之内能够战胜这么一个中乙的球队，我觉得还是要画一个问号。
1: 嗯，
0: 所以总体而言啊，中乙的球队表现，我觉得要比获胜的北京国安要更加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
2: 你好主播。
1: 嗯，请介绍一下目前216国道抢通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此前报道中大家非常关心的吉隆口岸的这块区域。那现在从我的视角看向吉隆河谷的话，能够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可以说都是被各种大型机械作业的灯光打亮，而且呢现在最前面的这台机械的灯光距离我现在目测来看，可能我因为天气比较黑哈，我只能说目测来看呢只有100-200米了。那我刚才呢也想尽办法在漆黑中摸黑向前前行，抵达了他们作业点的位置。那我看到呢现在现场的大型机械主要就是在针对今天下午我们提到的最后还有一段涉水的路段在加紧进行抢筑路基的工作。因为呢这段涉水的路段现在大概还有几十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现在还有水流在经过。那么有水的存在呢就会使得从车辆的角度来说是很难通过的。但是也要告诉大家，那么在刚刚呢我和我的前方报道团队我们也尝试了一下，发现虽然说这段涉水路段路面上是有水，或者说这段这个水流呢相对来说还比较深，但是呢旁边的边坡实际上是可以供人通行的。我们刚刚也徒步尝试了一下，发现我们很轻松的几分钟就越过了这段这个涉水的路面。所以呢从我在现场的观察来说，从吉隆镇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沿着216国道的这样的一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其实徒步的话是已经可以进来了。那我们现在连夜抢修的核心目的还是在于我们希望尽快的让车辆和一些重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来，所以我们还需要对现场的道路呢进行这种加紧的抢通，那主要是针对那个涉水的路段。那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多台大型机械还在持续的作业，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抢通，可能我们还要等待前方指挥部给大家带来统一的消息。
1: 嗯，
2: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嗯，腾飞，那今天晚间你们后续在前方还有哪些情况是重点关注的？这方面再给我们简单说说哈。
2: 首先我觉得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可能也跟前两天所有的在核心区的救援队伍一样。一到夜里这就下雨，刚才这个大概在7-8点钟的时候现场就开始落雨，而且刚才一阵是一阵暴雨把我们全身都给淋湿了。我现在已经真切能感受到之前虽然就说到的，在这个核心区如果是晚上的话有可能存在失温的这个风险，因为这个一旦下雨之后衣服打湿之后很快在这个峡谷里边温度再加上夜间温度比较低还有风，那其实是对人来说这种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这种体感是比较冷的。所以这种下雨首先给我们的救援人员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体感上的会晚上会比较冷，那第二呢就是针对这样的夜晚的救援来说，那现场的照明条件虽然说我说我看到的是灯火通明，但是也没有办法做到把整个这样的这么宽的一个河谷全部打亮，所以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挖掘机械呢还主要是靠它的这个每台机械自有的灯光在进行各个点位的作业。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特别处于最前端的这些作业机械，它可能也要面临一个夜晚视线不足的这样一个风险。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现场也有指挥员。那另外就是降雨发生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落石或者说滑坡的风险，那这样一来也使得夜间的施工呢也是难度更大。当然现场也是通过多种手段，包括边坡雷达还有我们的人防地防等多种措施来确保抢通作业的安全。现在我看到的情况就是整个作业面现在大家还在努力，还在想方设法加快这样的进度。主播。
1: 好的，腾飞。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我们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的比赛，继续请进李哥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我们说完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比赛，再来说说山东这场哈。这场比赛我们是一起看的，我觉得我们就是编辑部的山东球迷转身就走了，就不再看完了已经。
2: 而且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一个周中的比赛，又是在山东泰山队的主场，但是山东泰山上半场就输了一个0-2，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是0-3。您觉得泰山队主要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特别是他们的防线出了哪些问题？
1: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应该说是主力进出啊，跟联赛的主力阵容相比的话，有个别位置上做了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双方还是派上了一个主力。我觉得跟那一场上海申花跟大连英博的比赛呢，情况双方的首发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形，打到八强赛就是这样的话，主要原因就是今年联赛比较特殊，目前成都蓉城一家领先的分数非常多，所以其他这些参加足协杯的比赛中的球队中，如果还能取得明年亚冠的这种希望的话，我觉得只能有足协杯的这一条路了。所以这个是早到八强赛的时候，我们看今天这三场比赛作为中超的球队都是主力进出，但是今天山东队之所以主场作战没有任何的优势，最后输了个0-3，也是唐田在这个赛季中途接手以来应该说输分最多的一场比赛。不在于说他没有出主力队员不行好好打，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的这个防守的专注度上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啊。刚才就像张文你说的，上半场17分钟、20分钟、3分钟之内，刘祝润和安佩姆各进了一个球，这两个进球其实进球的方式是如出一辙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左边打进去以后，然后切到禁区之内，刘祝润一个晃动就打进去了，安佩姆是在中边接着莱昂纳多的那脚分球过来也是打进去了。所以这两个这个防守的山东泰山的队员中，我觉得是过于轻松的让对方给突到了这个位置上啊，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好像专注度出现了一个不应有的一个下降。那这个下降的原因，我觉得不能按责任心或者队员不认真来去找，而是跟联赛和杯赛之间，我估计赛程现在叠得比较紧凑啊，队员现在进到了联赛的快到尾声的阶段的时候，大家确实是比较疲惫的啊，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今天我不知道张伟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三场比赛我都交叉的看了，应该说场地条件最差的就是山东泰山这场主场的场地，那个球啊基本上你要是走地面传的话都是蹦蹦跳跳的，
2: 弹跳，对，很明
1: 显。对对对，这不但是对于善于打地面配合的上海海港客队不利，其实对于主场作战山东泰山队的团结配合也会形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况。所以这个加上防守专注度的下降，再加上场地的这种情况，结果呢在这方面出了比较大的漏洞。那上半场另一边输了以后，下半场我们看整个来看山东泰山队没有以往我们看到的那种这个应该说还有很强的这种韧性，所以最终是输得很干干脆脆。那么从赛后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我们看上海海港除了角球是4个，山东泰山是10个落后以外，那么剩余的数据中，像控球率射门的次数射正的次数进攻的次数和危险进攻的次数，这些主要进攻数据上，那么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都是要强于主场作战的山东泰山。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山东泰山队主要输在了队员的这种注意力
2: 专注度
1: 集中度不够的问题上。
0: 再来说说英博和申花的比赛，其实申花呢在联赛当中是英博的苦主，但是大连英博在这个我们说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对他这一路走过来是打了点球，这个一场定胜负对他有些帮助。这场比赛这个最关键点是8分钟黄子豪英博球员就已经离场了，
2: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整个上海申花将近打了非常长的时间的11-10，直到77分钟米内罗也下场，对方变成10-10。这比赛再我们简单说说哈。
1: 这场比赛我觉得就像郝迪你刚才说的最重要的一点，你说的是8分钟，其实是在上半场刚刚5分钟的时候，黄子豪就因为弥补自己队友被突破之后那么对方的那个拉膛基本上形成那个单刀了，他被迫弃门来到了禁区之外想抢这个点，但是呢还是被拉膛率先把这球捅了一下之后绊到了对方。所以第一感觉的时候包括我看比赛直播的时候，还有现场主裁判第一眼就是犯规了，是没问题的，那么他认为不是很严重，他出了一张黄牌。但是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提醒他说，你去看一看，这个应该是按照规则应该是一个红牌的这个情况，因为是基本上单刀了嘛。那么再看的时候回来撤了黄牌， 给了红牌，志宏就罚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赛已经来，因为他要看 VAR 嘛，可能来到上半场第八分钟了。那这么早的情况下把主力门将黄子豪罚下，那这个意味就太多了。第一个就是你这等于就是全场比赛上来就是10打11人，以少打多，尽管你是主场作战，但这个形势太不利了。刚才你说了，申花又是号称是大连英博的苦主，那这种情况下很难再打了哈，这个非常困难。所以至少是上半场完全是以少打多的。但是要给大连英博点赞的，就是在5万多名啊大连英博的球迷的助威之下，上半场以少打多，10人打11人，大连英博居然给扛住了。这一点为下半场斯坦丘的那个点球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斯坦丘那个点球实际上是下半场51分钟刚刚开场不久，那么在禁区边上的时候有一脚撩射打到了高天翼的手上，以后又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那么主裁判判了一个点球，那么斯坦丘罚进去了。所以虽然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可能最终就是1-0的一个比分，是三场今天晚上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进球数最少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种变化来看，大连英博今年这场比赛我觉得打的是非常硬气的啊。尽管你们刚才也说了，前面一路过关斩将也是走得很艰苦，但是这一场比赛显示出了大连英博这个非常非常硬。因为在上一轮的联赛中，我们知道他主场跟北京国安也打成了1-1，赛后又双方又出现了一定的纠葛和纠纷，实际上对他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受到上一轮联赛的影响。那么这次在主场打足协杯的时候，他又打出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最终我觉得今年我会看好大连英博可能会有可能进入到足协杯的决赛。
0: 这是足协杯的三场比赛，其实呢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啊，大家可以是继续来关注。就是很多朋友说没有这个第二场了吗？没有，足协杯的比赛就是
2: 一场
0: 定
2: 胜
0: 负，所以呢这些比赛才打这么激烈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老师就聊这么多，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广一齐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3: 许我在少年，逃离春风迎雪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福建、浙江等七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残涡今天凌晨加强并再度发展为台风，正向闽粤沿海靠近。预计未来三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且与前期落区重叠，防汛防台风形势不容乐观。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国道216线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已经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国道216线受损路段预计稍晚全线贯通。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17点，西藏辖区内保险机构已为吉隆泥石流灾害相关险种累计赔付327.24万元，银行机构已累计为受灾区域相关企业、个人发放普惠信贷8笔，共计1557.7万元。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强调，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当地时间9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当天表示，拟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朗普国际机场附近实施特殊飞行规定，理由是出于对特朗普位于海湖庄园住所的安全担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拟限制该住所周边半径约1.85公里、距地面约610米以内空域的飞行活动。此刻提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开赛，国羽男单名将石宇奇0-2不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继世锦赛后再度一轮游。除石宇奇和男单小将胡哲安之外，首日亮相的国羽选手均取胜。9月2号将继续进行各单项首轮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
1: 梦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他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他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

0: 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初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的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2: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3: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周末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

0: 哎，一可扛起千钧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绢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1: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坚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上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

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荣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运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石》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平侯，封地即今天的阳县龙平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地。

0: 是三丈三的诞生之路。
1: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的，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三丈三，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幅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三丈三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诺，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三丈三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胡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三丈三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三丈三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2: 三丈三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1: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2: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设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1: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 为了修复宋代古画，

0: 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1: 不如蚕丝、金龙鱼都是细绸不纹绳，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扎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扎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二分之一。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接取。
2: 扎花那种绣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抽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1: 我师傅教我的是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里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3: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出新手技艺，以新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4: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3: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4年12月11号，湖南西南边陲一座侗族聚居的小县城通道开进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就是刚刚血战湘江从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4年12月11号，湖南西南边陲一座侗族聚居的小县城通道开进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就是刚刚血战湘江从

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兵遣将，以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等部16个师开赴湘西南的城步、遂宁、黔阳、洪江、泾县一线构筑工事，妄图在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布下天罗地网，一举围歼。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把部队编为2个追击队，从桂北尾追而来。当时的敌我态势对比悬殊到什么程度呢？在通道以北，敌人兵力是红军的5至6倍，在通道以南是2倍，只有在西面贵州方向，敌人的兵力大约只有红军的1/10。黔军是各路军阀部队当中最弱的一支，兵力单薄，装备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而且贵州省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矛盾重重，根本形不成统一的作战力量。换句话说，北上湘西等于一头钻进5-6倍于己的强敌部下的口袋，而西进贵州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可是掌握着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仍然命令部队按原计划朝着那张已经张开的网往前走。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他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的主张首先得到了王稼祥的全力支持。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对他说，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王稼祥问，不钻怎么办？毛泽东指着西边说，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王稼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随后毛泽东的主张又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这两个人站出来分量非同一般。要知道，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军中的一切职务，2年多没有参加过军事决策会议，对军事指挥问题已经没有发言权。而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长征出发以后，毛泽东因长期患病，体力虚弱，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被敌机炸伤未愈，也躺在担架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同行同住，担架成了讨论红军前途的会场。一路走，毛泽东一路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在过湘江之前，毛泽东就曾向中央建议不要强渡湘江，转进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寻机歼敌，扭转战局，但是被博古、李德拒绝。血的教训摆在眼前，部队中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见证者，罗明。罗明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33年初，他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主张在边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被左倾中央树为罗明路线的典型，受到残酷斗争，撤职批判。而反罗明路线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根据地的一大批本土干部。毛泽东后来自己说过，

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长征出发时，罗明以受批判干部的身份随军行动，也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共同的遭遇，毛泽东在通道的这番话他记得格外真切。罗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过通道那几天的一段细节，他说，我到通道的第二天即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在同张闻天谈话。张闻天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调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围歼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毛泽东的回答把旧账翻了出来，他说，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发生了福建事变，我当时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江浙地区，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们就可以和第十九路军合作粉碎第五次围剿。你们不听，敌人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围剿我们。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你们又不听。现在红军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严重损失，无论如何不能再按原计划去湘西北了，因为几十万敌人正部署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现在坚决主张，中央红军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王稼祥凭借各自的政治地位积极提议召开中央会议予以讨论。周恩来也认为改变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开会，但是经过博古礼德同意才行。1934年12月12号，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址官方认定在老县城县西镇的工程书院。这是一座侗族工匠修建的古书院，始建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由侗家工匠在原址重建，是湘黔桂边境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场会议是在行军途中临时召集的，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会址因此成了一桩历史悬案。除了工程书院，还有刘元、芙蓉、木林庵等好几种说法，党史界至今仍在考证。会前的军情一刻比一刻紧迫，就在12号这一天，敌军第63师陈光中部开进泾县，堵击红军北上，第16师张亮基部三个旅向林口推进，第62师陶广部两个旅向通道西口逼近，其余13个师已经进入武冈、洞口、洪江、黔阳、芷江一线，包围圈正在合拢，开会的这间书院已经能听见大网收拢的声音。参加会议的有7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席、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总书记博古，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议题只有一个，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第一次开会讨论战略方向，也是毛泽东2年多来第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获得发言机会。会上博古、李德不顾已经变化了的敌情，仍然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还强调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军电台获得的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4道碉堡线，张网以待，继续前行无异于请军入瓮。他坚决主张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争论十分激烈，王稼祥、张闻天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决定大政方针的3人团中，周恩来也明确表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中途退出了会场，剩下博古一个人独木难支。

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先西入贵州才有可能遇见很小的抵抗。但是博古的让步是有保留的，他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并没有在会场上解决，它只是被暂时搁置了。正是这个搁置，给后来的黎平会议埋下了又一场争论。不过，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会议放弃了由通道直接北出湘西的原定路线，改为绕到贵州的黎平、锦平，在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行军路线调整了，但是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当时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已经无计可施，周恩来实际上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调整了行军路线。而要根本改变战略方向，必须召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当天，12月12号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军委关于我军明13日西进的部署，电令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第九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3号，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西进，一路沿深渡洪州司直插黎平，一路经波阳翻山进入贵州，迅速脱离广西之敌。14号，中革军委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永顺一带南下策应。15号，红一军团一举击败前军王家烈部，攻占黎平。一路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甩在了湘西南的山地里，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落空。这次在危急关头紧急调整进军方向的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而争论并没有结束。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军事路线的争论一路不断，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2月18号，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前进，创建新的根据地。从通道的绕道西进到黎平的战略转向，中央红军这才真正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通道会议是一次短促的紧急会议，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甚至连开会的具体地点党史界都曾长期考证，但是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而这一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坐到了会场里。自宁都会议失去军事领导权之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成为中央会议的主题，并且第一次被中央所接受。在成千上万红军将士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正确的声音终于突破了三人团的封闭决策圈。通道会议还是开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起点。这个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前后包括七次会议，他们围绕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的任务。通道会议为转折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并通过决定规定军委的作战方针必须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途中召开的侯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方针，彻底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

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转折的标志。此后扎西会议完成了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狗爸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标志着转折的完成。可以说，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今的工程书院静静地立在县西镇的罗蒙山下，青瓦木楼连廊相通，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通道转兵纪念地的核心。书院旁边的通道转兵纪念馆，2014年12月12号，也就是会议召开80周年那天正式开放。开馆以来，已经接待海内外游客700多万人次。这些年，通道县把红色文化和侗乡风情凝在一起，打造红色旅游小镇，通道转兵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9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一场争论，一纸万万火急的电令，让30000余红军避开了灭顶之灾，也让中国革命转出了绝境。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生意。
1: 期末还有比赛呢。
2: 哎，听起来蛮酷的，您让我学我就学。
1: 不是我要你怎么做，而是学校给你机会，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走这条路。
2: 我回家问问妈妈。
1: 嗯，我尊重你的选择。
2: 谢谢。
1: 嗯，去吧。
2: 妈，我想报创意编程社团。
3: 编程？你别折腾了，先集中精力提高数学成绩。哦对了，这个是我团购的练习册，你每天做啊，争取考上外国语中学。
2: 我不想考，家门口的中学就挺好的呀。
3: 为什么不想啊？我说你知不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啊，我是心疼你，怕你以后吃苦，你数学不好上哪个学校都是进最差的班。
2: 现在学校都不分班了。
3: 那学校不分，社会分不分，大家都在拼，你不拼怎么行啊？
2: 您从来都不问我想要什么，也不尊重我。
3: 尊重？你是我儿子就得听我的，去刷题去，争取期末当上全优生。
2: 好，我知道了。贵校长说这是我的选择，创意编程我一定要学。
4: 交作业，交作业，入学手册也要交。哎，马一飞，你去哪儿？
2: 校长办公室。
4: 正好把助学手册带过去，贵校长要看。
2: 好。
5: 说去贵校长那儿干嘛？办错了？
2: 报名参加创意编程社团。
5: 你也报？听说人不多。哎，
2: 反正我要学。
1: 这些优秀少先队员是怎么选的啊？标准呢？依据呢？
2: 贵校长在发火。
6: 我推荐的孩子啊，成绩好，拿过奖。
7: 我推荐的一直是三好学生，我推荐的孩子家长能支持学校。
1: 够了，没有公开选举就私下决定，教育公平在哪儿？公正选拔又在哪儿？
6: 我们只是想选合适的，况且这些孩子都很优秀，你要不名单您定。
1: 老师们，让孩子参与选举是在教他们规则和责任，这比一张奖状更重要。
2: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好好学创意编程。
8: 义卖义卖，为盲童义卖。
9: 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义卖。
10: 叔叔阿姨们，快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义卖。
11: 叔叔，买张画吧，我们在为盲校孩子义卖。
12: 画得蛮好的嘛，哪一站支持你们？
13: 画啊，这么有爱心，我也买一张。
14: 太好了，一百多张画马上就卖光了。
5: 嘿嘿，你们猜猜我卖了多少钱？3000多块。
2: 没想到义卖这么顺利，
14: 一会儿我们就去买礼物，等国庆结束就送到盲人学校去。
1: 孩子们饿不饿呀？今天我请客，你们都想吃什么？
15: 鸭血粉丝汤。
1: 走。
14: 小偷往我们这边冲过来了。
1: 别怕别怕。

0: 躲后面。
1: 站住！
2: 爸爸，那个警察是我爸，我爸被撞倒了。
0: 一飞，冷静，我们先把你爸扶起来。
3: 爸爸没事，你别担心啊。
4: 几天过去了，我还是不敢相信那天发生的一切。
3: 哎呀，本想啊，借义卖和你好好聊聊，谁知道出了意外了。
4: 爸，你为什么要用身体去拦小偷？
5: 就是啊，把胳膊都摔骨折了，你说值得吗？
3: 哎，警察抓坏人哪想值不值啊，小伤养几天就好了啊，没事。哎，一飞啊，那篇少数民族孩子写的作文再读给我听听。哎，对了，陶露露的话给我放到床头。
6: 警察叔叔穿着一样的衣服，却用不同的方式守护我们，他们是照亮生活的街灯。
3: 好，真好，我要再去队里给大家都看看。
4: 爸爸脾气有时很急，但他真的很了不起。我也不能在原地打转了，数学我要一点点学明白。
7: 各位同学，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新疆伊宁用南京阳光小学桂校长编写的助学手册来学习数学。来，大家跟着助学手册一步一步做，先建两个一模一样的平行四边形，然后将其中一个剪开拼成长方形，再计算面积。
8: 哎，老师老师，我发现形状变了，凯塞尔快看，
9: 可是面积没变呀。
7: 你是怎么知道的？
9: 这拼成长方形后没多也没少，只是换了个样子。
7: 那么现在面积该怎么算呢？
8: 我知道，长乘宽，平行四边形也一样呢。
7: 你现在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呢，这些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9: 嗯，动手试一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0: 不知道马一飞学会了吗？

0: 看看桂校长怎么办吧。
1: 冷场了，哼，这戏怎么往下唱？
0: 哎呀，随便说点什么呀。
2: 再观察一下图形。
3: 喂，厉害，你挠头有什么用？站起来说。
4: 你管我呢，你成绩好你说呗。
3: 哎，
1: 这么安静，桂校长会不会失望啊？后面坐着那么多老师，我老师看起来都不耐烦了。我要不要说？我会不会说错呀？不管了，我试试。
2: 哦，马一飞同学，有新发现。
1: 他有两条对角线。
3: 切，这可谁不知道？
4: 就是。
1: 我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会把它分开。是平分的。
4: 说什么呢？别逞能了，不会就坐下。
2: 你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对吗？
1: 对。
5: 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
3: 这个连我都没发现。
2: 马一飞同学，说得很好。这说明啊，他一直在认真观察和思考。
1: 桂校长在夸我，这是我第一次在数学课上被表扬。
2: 关于平行四边形的特殊情况，谁愿意到讲台前给大家讲一讲？
3: 我来。
5: 我也可以。
6: 行，我。
3: 如果平行四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那它就是矩形；如果它的四条边都相等，那它就是
4: 菱形。
2: 既是矩形又是菱形的图形，它一定是
3: 正方形。
7: 看来啊，孩子们不是不会想，是以前没有机会慢慢想。
8: 数学课堂有点意思。
7: 孩子啊，不仅更爱发言，也更会思考了。吴老师，您觉得呢？哎呀，
5: 这气氛是好了，可考试还是要看分数。我就担心题做少了，基础不扎实，上了考场可怎么办？
7: 这个问题我也担心过，可现在我发现呢，孩子会想为什么这么做，错题反而少了。我相信方向对，成绩不会差的。
5: 能自己想明白当然好，如果解题思路能更清楚，成绩未必会差。
8: 吴老师都这么说了，我下周也来听。
7: 我也想看看能走多远。
1: 秋天的颐和路美得好像一幅油画。周末我来学校参加创意编程集训。咦，桂校长站在老银杏树下呢。
9: 桂校长好，我在编程课上经常被表扬，还学会了不少新东西。
2: 我听说了，你有点天赋。
9: 老师还选我参加曲比赛呢。我想做一首新疆风格的电子音乐，像凯撒尔一样热情又充满活力。
2: 很好，到时候发给伊宁的同学，也许他们会跟着跳舞。不过编程啊，既要有灵感，也要耐心打磨。
9: 我数学也进步了，这学期期末能考个好分数。
2: 但记住啊，学习不只为分数，用知识去创造，去表达才更重要。
9: 那么多学生里，桂校长却总能看到我，我得更努力，告诉他更多好消息。
10: 一菲，你吃这么快干嘛？
9: 我想早点回房间，还有作业要写。
10: 作业很多吗？
9: 不多，我想先把助学手册做完，明天上数学课小组讨论。我吃饱了。妈，等我写完作业能用一下您的电脑吗？我想练一会儿编程，我保证先把作业认真做完。
10: 写完作业再用电脑？可以啊，总比玩游戏强。
11: 行，不过咱说好了啊，只用半个小时。
9: 好。

0: 谢谢妈妈。
1: 这孩子，哎，这最近怎么这么自觉了呢？连数学都开始上心了。哎呀，儿子，长大了。
2: 阿依努尔，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安老师，昨天的作业批改出来了吗？我做的咋样？
2: 你自己看。
3: 哇，全对！
2: 你写得很认真，每一步都写清楚了。这次作业全班一半人全对，还有些同学只错了一题，大家都有进步。
3: 果然，跟着助学手册，我学习更有信心了呢。
2: 对。我们要掌握解题方法，而不是背答案。

今天助学手册要做的是分数乘法。我发现计算乘法是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不是相加。如果先约分再算，会简单更多。明天上课，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发现。明天的助学课堂改为钱老师上，我能得到他的表扬吗？

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二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锦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臣、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庞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是的，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8月30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民族中学78人一间宿舍。网友表示，那么窄的通道，如果发生意外该如何是好？从网友发布的视频来看，一间宿舍内摆满了床，过道处仅能侧身经过。
1: 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还原了事情的原委。学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在今年7月进行拆除并重建，同时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受条件限制，改造的过渡宿舍未达标。
0: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迅速整改，一是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至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二是强化安保及宿管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三是持续关心关怀学生，切实解决学生诉求。
1: 开学季，校舍修缮、硬件升级是不少学校的常态。拆除危旧宿舍楼本意是守护学生安全，出发点无可厚非，但不能旧安全隐患消除了，新的住宿安全、生活保障又出现了漏洞。
0: 是啊，对学生来说，校园是每天生活学习的场所，哪怕是短期过渡，也必须守住消防、疏散等安全红线。安全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项，是底线和根基。
1: 新学期新气象，但安全理念不能丢，最该夯实的是安全防线，拒绝临时将就，杜绝侥幸心理。学校应该让每一间宿舍、每一条通道、每一个角落都安全达标。
0: 开学第一课，安全第一位，守住校园安全底线，才能守护万千少年向阳成长。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继续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全国小学初中阶段新学期将全部完成新教材替换，新课本里都有哪些新变化？
0: 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风雨过后的校园里生长出怎样的新希望？
1: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热气腾腾的校园餐桌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实现营养升级？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9月的第一天，孩子们回到了校园，各地中小学开启了秋季新学期。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来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
5: 好的，我们首先啊要走进课堂。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全国所有小学、初中的课堂上都将换上根据最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那么新课本里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7: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6: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8: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6: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1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9: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6: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0: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6: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11: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一起走进新学期的校园食堂。这个新学期，北京中小学生的校园餐全新升级了，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全面推广，餐品后厨装上了智慧眼睛， AI 上岗提供定制化的膳食建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就实地走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的食堂，我们一起来听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如何吃得安全又营养呢？
12: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
13: 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14: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13: 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15: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
13: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15: 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13: 更特别的是，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择菜、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16: 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13: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食堂运营模式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17: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13: 家长刘女士说，
18: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13: 一所所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9: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北京市有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这个秋季开学日，对于广西横州的同学们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暑假期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市遭遇严重洪灾，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最严重的校舍被冲毁。
4: 将近2个月来，经过各方的全力恢复重建，新学期同学们按时回到了整修一新的校园，迎接风雨过后的新生和希望。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20: 开学前一天，横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全校近1300名学生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21: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20: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

0: 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三家木板厂约两三百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两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八月三十一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0: 八年级学生韦梦瑶：
2: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0: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
3: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和新学期一起开启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科技课堂，第二届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整个九月，全国各地将各展所长，推出充满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的各类活动。一场全民共享的科普盛宴，等待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打卡。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提前了解一下。
6: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3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7: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
6: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
8: 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6: 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9: 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6: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10: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6: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

0: 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1: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
2: 近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七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3: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2: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3: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着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2: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3: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2: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4: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5: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4: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2: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4: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2: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6: 目前各方抢险救援都在和时间以及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8: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侵蚀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

0: 你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就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2: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突体的含水量啊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0: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尼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 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那么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我们百姓用药的可及性呢？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同时新调入四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2: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1: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拆成人药的问题。
3: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1: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4: 那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怎么样？更多好药纳入了基本药物目录，如何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5: 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5: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个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剂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剂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

0: 成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1: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手机号码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和数据价值。机主去世之后，他的手机号码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
4: 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母亲的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促使三姐弟就王母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一致。继承手机号继承的是什么权益？有多位财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手机号码的人能否擅自处置关联的资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还有两位姐姐。2025年，他们的母亲病故，姐弟三人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没有产生多大的分歧，却为母亲手机号码谁来继承起诉到了法院。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芳飞介绍，
6: 不是为了分房子分钱，就是为了这一个号码。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还有家庭宽带，很多东西都连着这个号码。温先生他一直跟母亲生活，想把这个号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到营运商那儿一问，人家说要提供继承权证明。
5: 运营商说，想继续使用已故亲人的手机号码，除了提供死亡证明，还要提供继承权公证书或者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
6: 他们不认什么家庭内部协议，因为涉及到号码的归属，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才敢办过户。我们法院出的调解书当天送达就生效了，拿着这个就可以去营运商那里把号码办下来。
5: 通常情况下，手机号码预付费卡一般60天至90天未缴费将自动销户，号码不再属于原使用者，销户后进入约90天冷冻期，之后会被重新投放市场。消费者对购买或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享有的是什么权利？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许红丹分析，
7: 根据相关规定，手机号码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用户跟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拿到的是这个号码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5: 我国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个财产范围很宽，不光是房子、车子、存款，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不是财产？许红丹分析，
7: 手机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绑着的真金白银，比如运存的话费、积分、会员权益，有些靓号本身在市场上就有交易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手机号绑了银行、支付工具、能收验证码，跟财产安全直接挂钩。所以我们认为手机号使用权不属于一期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
5: 手机号的使用权能不能继承？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法院副院长崔霞分析，
8: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一期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5: 温先生和他的两名姐姐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母亲的手机号码均有权继承，到底谁继承更合情合理，法官进行了调解。许红丹介绍，
7: 经法院主持调解，考虑到温先生对母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同时两个姐姐也自愿放弃对这个号码的继承权，最终我们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拿着这份调解书当天就能去运营商那里办理过户。
5: 温先生继承手机号后，对于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是否可以擅自处置？许红丹说，
9: 这个需要划清界限，继承手机号的使用权不等于继承绑定的第三方账户，手机号只是一个登录名，各平台账号都有自己的用户协议，账号内的数据、虚拟财产如何处理，我们需要按照平台的规则来。另外，如果账户里有涉及

0: 人权益或者平台禁止转让，继承者也需要遵守。法院只解决电信服务合同的使用权问题，不会越权去管第三方平台。
1: 以本案为例，温先生继承母亲手机号码后，号码绑定的微信钱包中的资产，卡包中的优惠卡券如何处置？他要与两位姐姐协商，对于手机号码如何继承，崔霞进一步提示：
2: 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均享有平等继承权，不能由单一继承人自行去运营商办理过户。关于继承方式，可由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办理继承权公证，或者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之后由继承人持公证书或者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
1: 法官强调，手机号承载了财产和身份双重价值，继承时既要尊重法律，也要兼顾家庭和睦。
2: 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的继承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4: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赵初南、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日夜进行，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此次救援为何难度如此之大。全国科普月启幕，新修订科普法实施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有哪些看点，以及国家动物博物馆近日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参观博物馆观赏与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
1: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超链接。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看到口岸区域，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的区域，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

0: 由长瓜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宁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
1: 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冰岩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宁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0: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2: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0: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1: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使用。
0: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0: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石纹啊落

0: 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全国科普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5: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在1955年，中国
4: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6: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流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4: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7: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10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也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4: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8: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4: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9: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4: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10: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2: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超链接。
11: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一起不文明观展事件，有家长放任孩童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受损，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不少人这才意识到，这博物馆里的标本并非塑胶模型，而是承载着科研价值的真实动物个体。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起事件切入，聊聊珍贵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以及博物馆参观的正确打开方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张馆长您好。
1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这次事件中呢，有两件标本被触碰，其中蟒山圆毛头鹱标本的受损情况比较严重，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后续的修复我们能把它修复到什么样子呢？
12: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是蟒山圆毛头鹱啊，俗名叫蟒山烙铁头，然后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甭管是从大型的蟒到体型比较小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蛇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所以其实呢，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就是一旦经历一些外力啊，比如说使劲的攥握呀、抓呀、甩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这个家长啊，一个爸爸啊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然后用这个蛇，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所以呢就导致他们 在几分钟之内一直在玩弄这个蛇。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观察到啊，首先来讲，蟒山猿毛头鹬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这个舟山眼镜蛇来讲，因为它两边，它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眼镜蛇它是那个立起来的，身体前半截是立起来的，所以呢，它那个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

0: 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它那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啊，所以现在呢是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公司，这个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因为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莽山原毛头富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7、8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标本本身的这个价值可想而知还是比较大。但是的话呢，就标本本身受损情况来讲，倒还好，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嘛，基本都是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很多观众误以为标本是人造的模型，但实际上呢是真实的动物个体。那像您提到了这个莽山原毛头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哈。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像
0: 对，
1: 类似
0: 是。
1: 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呢？
0: 其实呢，有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是不是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的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是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要做这个假体。这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 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你像。

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很脆，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呢，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松汪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还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那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啊，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然现在我们的标本库它是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啊，国家级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5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七只朱鹮，然后这七只朱鹮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000多只。你想，这10000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七只的后代，那这七只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莽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莽山原毛头鹫，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就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您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它为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
它的系统发育关系很多。

0: 标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
0: 是
1: 也
0: 的。
1: 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那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0: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抓一抓它，是吧？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儿，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蜱蠹，它是专门去会吃动物的皮张。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那时候用什么来做呢？用砒霜，剧毒的呀，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它会涂抹上。为什么呢？它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蜱蠹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 啊，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姿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

0: 常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摸的话你就不用洗了，对吧？你要摸的话你就赶紧去洗。结果这家长带着两个娃，赶紧腾腾腾腾腾的就去那个洗手间去洗手去了啊！一洗至少洗了2分钟，所以的话呢，你可想而知，他肯定是碰了，对吧？他不碰也不可能他去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要吓唬一下游客，让你别去碰。但是本身来讲，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标本真的是有什么毒啊，或者说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1: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馆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的标本，直接有游客上去骑。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他们那个狮子标本，我也见到视频了，一堆人。小孩在那骑，家长还干嘛？家长还去拍照，你想想，这家长都不去制止，所以的话呢，这种整个的破损和这种情况都是比较普遍啊。甚至你比如到美术馆啊、文化馆，一些展品，小孩直接去上手去摸去摆了，最后的话呢，摔碎了，或者说一些破损，这是比较常见的。就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些兄弟场馆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啊，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罚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得也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那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损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他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 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啊，什么这个黑名单啊，是不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件事。

0: 力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行业内，我们怎么提高、提升我们的目前的这种一些规章制度，包括我们的管理的措施方法，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吧。
1: 是，张馆长，您提到通过这个事件哈，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参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哈放在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规范自己行为上。那馆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0: 其实整体来讲，我们馆是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的，我是2010年正式来管理工作的。当然，这之前我一直也是在动物研究所工作，也经常时不时的往博物馆里边去。所以呢，这种事情啊，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和了解的。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因为呢，有时候孩子往那个栏杆里钻，这在我们看来都正常。那你钻完以后呢，你摸一下啊，或怎么一下呢，这个都属于比较正常的事情。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他太恶劣了，他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儿打打闹闹，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上这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了损坏。就过去你说摸它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它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我们知道，在2022、23年啊到24年吧，就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当年博物馆热是很高的呀，啊，热度很高。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馆其实本身不大，我们的那个面积才7、8千平米，我们最多一天能来7000多人。那么多人的情况下，都没出现过标本破损。但是我们居然在最近这个，而且还是个周五，而且我发现呢，他还真是这个家长是选了一个人少没人的情况下，因为人多反而互相监督，他也不好意思，反而呢没人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快闭馆了，啊，5点钟闭馆，他这个是大概4点40左右，啊，他当时去触碰了这个标本。啊，拿了这个标本，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没想到。你看，我们过去，你像我们小时候说，你在这个路边上折个花儿，你都觉得是道德上的一种谴责，你都不好意思。这都多少年了，我们居然还出现能够见到这种家长、这种游客，实在是那个让人难以理解。所以呢，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真的是没遇到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到。啊，造成这种破损，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两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因为有很多游客他有时候就说你们这什么国家动物博物馆？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收费？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那面积还这么小？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的，它不像有的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啊！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装各种复杂的闸机呀、啊、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第一反思就是，那真的是以后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展厅的管理，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全要上玻璃、上这个围挙、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

0: 那当年为什么不做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本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把它罩起来，然后还隔着两层，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通过具体的标本的细节，你才会了解这个动物。我们是更希望让大家去能够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加各种的玻璃围挡，或者说把标本呢就完全，要么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可能再拿出来展示。那再展示的话，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罩子可能要再放在一些比较够不着啊、摸不着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体验上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人家的这个花了钱进来以后，发现人家看着不舒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1: 像这些标本的背后啊，是濒危动物物种的一个珍贵的印记，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心血结晶。那很多观众逛博物馆的时候啊，会惊叹标本的栩栩如生，可能大家很少了解它们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深入的聊聊标本制作与古生物复原的一些原理。为了精准还原野生动物的形态与神态，一件标准的现生动物标本，它到底要经过哪些复杂的制作工序才能呈现出来？我们科研工作者会在哪些细节上打磨还原度呢？
0: 我们呀，标本它分好几个层次，或者说不同的目的。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我们如果你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或者自然博物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标本它是有姿态的，它是有一个形状啊，甚至有个行为。那这种标本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专业上叫剥制标本，它是剥下来制作以后，它是有一个假体，它外边有套进这个皮张，能够用于展示的，能够有姿态、有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标本，这个叫做剥制标本，对应的英文单词叫 taxidermy。所以呢，你看国际上有很多这个标本大赛，他们比的呢都是 taxidermy，就是说是剥制标本。但是呢，你像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其实是以这个主责主业是科学研究，尤其是过去，你像我们做动物分类、动物进化啊，或者叫演化啊，或者动物区系研究啊，就是研究动物的分布啊、格局啊、地理啊等等，就所有研究这些动物系的话，我们就是需要这个采集标本，采集标本包括给物种进行命名、分类，那这些的标本的话呢，它不必用于展示。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原来研究蝙蝠。那我研究蝙蝠的话呢，我可能要去抓这个蝙蝠，抓完以后的话呢，我可能要把它这个皮张剥下来之后，那我简单的做一个防腐的处理，啊，然后呢，简单的可能拿一些脱脂棉啊，就是棉花啊，塞一塞呀，然后呢，简单的去缝合一下就够了。实际上这类标本的话呢，往往它不需要用于展示，它不是科普的，它就是。

0: 经验的，像我们也可以直接来鉴定，但是这一系列的信息是要作为标本的信息，它是永远都跟着这个标本的，所以标本上面要贴标签，要写一系列的信息啊，就跟我们的户口是一样的啊，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这类标本的话呢，它往往呢就是躺在我们的抽屉里，躺在我们那个标本柜里，这种标本呢，我们叫做假波质标本。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波质标本，所以英文对应的就是 specimen。specimen 的话呢，就是我们指的科研用的采集来的标本。所以的话呢，你像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的整个动物研究所吧，我们的这个展览的标本只有6000多件，但是我们的标本库，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里的标本有1100多万件，这1000多万件都是属于这个科研用的标本。或者叫做假波质标本，它不是用于展示的。这个如果说是做这种面向社会公众的姿态标本或者波质标本来讲，它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你首先在动物刚一死亡的时候，就是越快越好，因为动物死的时间一长，可能毛就掉了，身体就失水了啊，抽抽了，或者是腐烂掉了，所以它的那个身体的参数。头长呀、尾长啊、脖子长啊、腿长等等等等，它都会有变化，所以它在还原它原来的状态就很难。所以往往来讲的话，我们都要及时的去给它测量，然后准确的数据，然后干嘛呢？要做这个假体来用。做完这个假体，然后再把那个皮张，我们要进行熟制。就过去它是个生皮，然后把它变成熟皮。啊，经过一系列的化学药品的浸泡啊、脱脂啊，包括防腐啊等等，然后把它皮张弄好了以后，相当于呢像穿一件衣服一样，就把它再穿到这个假体上，然后再给它缝合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过程。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才把一个死亡的动物最后变成一个。有姿态、有样子、有样貌的，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还要修复嘴唇啊，有时候那个舌头也是假的呀，眼睛也是假的，所以叫义眼，甚至你看我们这个有蹄动物展台上面，我们的这个鹿类啊，它鹿那个头顶上的角也是假的，因为它本身那个假体都不重，它如果弄一副真角，那角就很沉，所以肯定要失去平衡。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往往还干嘛呢？我们要配套，还要做一系列的假体，啊，然后呢，来给这个还原它真实的样子。当然了，有时候好的标本，他们还会做场景。你比如说，这动物是生活在河边啊、树上啊，还是沙漠里啊？那可能底托啊，或者说这个一个树啊、架子等等，它也会考虑辅助的这些支撑标本的这些道具或者模型啊，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对，整个流程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对
0: 对
1: 于
0: 对
1: 那
0: 对。
1: 些已经灭绝的远古生物，很多就仅存骨骼化石了，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些复原出它完整的体态标本吗？包括肌肉形态呀、体表的颜色这些软组织的细节，能不能通过一些科学的推断把它给补全呢？
0: 这个古生物的话呢，它是这样，古生物的话是有它一套逻辑的，它的研究方法和我们现生动物研究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古生物学它本质上它是研究化石，说白了它是石头。石头这个专业是什么？它属于地质学。就从学科上来讲，地质也好，古生物学也好，它们是一起的。就是古生物学它不算生物学。古生物它不算生命科学领域，它实际上算地球科学或者地质科学，就传统的地质学。地质学当中有些分支，比如说它研究地层的，它研究这古生物的，它都会跟一些古生物打交道。当然，包括我们有时候找石油，是吧？那有时候也是要看地下埋藏了一些什么样的那个动物的化石。所以的话呢，它按照它这个逻辑的话，它挖出一个石头来讲，因为它能够石化的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再加上几率比较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可能用一块头骨，或者哪怕一个牙，或者一个大腿，或者某一个身体的一个零部件啊，某一个器官某一部分，它就可以根据它的这种一系列的研究，然后进行比对，然后去决定或者说是来判断它是一个新的物种啊，还是说以前就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套方法呢和我们的这个动物学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也没见过古生物，都灭绝了嘛，所以就会根据 已有的化石保存的程度，或者说是哪怕它是身体的一部分。

0: 有一部分，哪怕是一颗牙，但是我们能判断它是哪一类的动物，然后呢，能够判断这一类动物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结合着现生动物，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没见过披毛犀，没见过猛犸象，对吧？但是呢，它基本上保存的这个骨骼是比较完整，越完整越好。因为越完整，它能够清晰的复原就越容易。比如说，像有一些霸王龙啊，像这个现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展出那个霸王龙展，也是里边有很多那个特别著名的一些霸王龙，比较完整啊，那个化石程度都非常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它就更容易复原，因为你有一个骨骼，就意味着它无非往上面就添肉嘛。对吧？然后是一张皮，所以呢，它有一个骨骼，就是大概的框架就能给框出来，然后呢，它才会根据一些细节再还原。有的地方可能是凸起的，有的地方可能凹下去的，有的地方可能这块膨胀，有的地方尾巴可能更长，或者脖子是直着还是横着还是竖着。所以呢，这就是意味着他们会根据这些特征，然后呢来做一些复原。那么，再下游，再往下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些，标本公司或者是制作公司、厂家会根据科学家的复原图，当然了，他们可能也要想象，因为这些年研究非常多，发现啊，有些恐龙实际上是有色素的，它不是我们想象只是灰不拉几的，是吧？也不是棕色，它可能它是有各种颜色的，所以因为发现了色素的那个沉淀，那种化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可能他们也会把恐龙啊复原成颜色色彩斑斓的这种情况，甚至可能还加点毛。所以呢，这些随着科学研究的推进，尤其是科学方法的不断的推进，让我们更容易接近事实真相。所以根据这种复原图，然后再去制作模型。这反过来就是大家看到的好多好多这个什么恐龙公园啊，什么什么这种游乐场啊什么的，有些恐龙模型。你看我们小时候也有，那小时候觉得那恐龙做的太丑了，对吧？我不知道贺佳有没有印象，那时候我记得什么陶然亭公园啊，我们小时候都有好多那种展示的恐龙，自然博物馆，但是它都很丑。但是现在你看复原的质量非常非常好，很逼真了，很接近一个那个它当时的那个状态。
1: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从标本受损事件出发，了解到了动物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也聊到了博物馆参观的礼仪与收获。博物馆是保存自然记忆的场所，每一件标本都是一个生命的某种形式上的又一次延续哈，也是我们亲近自然、认识生命的桥梁。尊重标本，敬畏自然，遵守观展的礼仪，给孩子做好示范，才是逛博物馆最该上的一课。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张馆长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9月1号，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人青的报道。
1: 全体肃地，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点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精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3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6: 一共有3个冲沟，一个是像瀑布。
5: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1号冲沟到3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千丝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海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海管，埋设海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海管里面到了人中。这一段过了之后，说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中暑的说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 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位置。
0: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7: 你好杨畅。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7: 好的，我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通轨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0: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7: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1-2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0: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

0: 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7: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8: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7: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9: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7: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

0: 接纳了周边三家木板厂约两三百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两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0: 八年级学生韦梦瑶：
2: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0: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3: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4: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3: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0: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5: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0: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6: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9: 你好朱校长。
10: 哎，你好。
9: 我是即将升3年7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11: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 她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她一点也不意外。
10: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11: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2: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3: 好。
12: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11: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10: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11: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10: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6: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11: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14: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11: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14: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1: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14: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14: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6: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

0: 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2: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社会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1: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2: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位的竞争。
1: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2: 我们不仅要和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1: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0: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3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4: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

0: 买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1: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一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一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0: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1: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0: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0: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2: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3: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4: 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6: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 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5: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小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6: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需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境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5: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7: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5: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只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6: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 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闭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

0: 更进一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地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那说到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啊，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3: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4: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5: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3: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6: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3: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7: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3: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8: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1: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2: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9: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阶段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的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节奏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1: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9: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 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

0: 的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1: 因为我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计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计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个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0: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1: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究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的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0: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1: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

0: 且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1: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1: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他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他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旭，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2: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4: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5: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中末元，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末元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末元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笺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11: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

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运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食》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即今天的洋县龙庭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地。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2: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3: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2: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5: 对。
4: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5: 对，
4: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2: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

0: 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1: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2: 嗯，
1: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3: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1: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2: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0: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0: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1: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2: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2: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6: 棉花。
5: 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2: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5: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0: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 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3: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6: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7: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 44

0: 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耗子身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帖，一层层叠码承诺，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悉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3丈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常人，就能取，等是虚成，不闻声。这两句诗主要就是点题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着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3: 杂花那种小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风干。点2张跟点1张。

0: 基本上你蹦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1: 我师傅教我的是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纸帖有500张，要点500下子，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铭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1: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4: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

0: 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38集。
3: 隆冬，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欧阳书记还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工作系统，他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更秘密，所以警告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向别人说。欧阳书记那天很高兴，因为他叫我送的密信太重要了，要是落到敌人手中，后果很严重啊。实在是太感谢隆冬同志了，他说，隆冬同志真是党组织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广州军阀政府任何秘密他都能知道，他的情报网已经深入到敌人内部了。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不应该把这些话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暗暗地为隆冬同志担心了。如果他的秘密工作在地下党内部有那么多人知道，那离被敌人知道也就不远了。又过了一年，我看到广州民国日报上说，国民党破获了共党情报网，当场枪杀了潜伏在公安局的同志卢中德，把那个地下党小组的人全抓了，还抓到了特委书记欧阳民，唯一逃出去的只有隆冬同志。敌人可能找不到照片，还画了像登在报纸上，说是如果有人看到他报告当地警察，可以领200大洋。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4: 卢中德这个名字我记得，省港大罢工时有人说起过，好像是个海员，后来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不知道是不是的。
3: 易军年忽然想起，插进来说了一句，
4: 那很有可能。
3: 莫少求说，
4: 大罢工后党组织找一些革命意志坚定机智干练的工人，让大家转入地下，还特地选了身强力壮的同志打进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我也去考了公安局，扑街的公安局长周辉日让人排着队挑，我长得像根甘蔗，瘦猛吗？被赶出来了。
3: 什么时候的报纸啊？林问问。你说广州民国日报上登过，那是什么时候的报纸呢？哦，我记不清了，民国18年，我记得是端午节前后。这天的报纸还能找到吗？林问接着问道。江南街转个弯就是光复路，西关报馆街那里啊，说不定有人知道。莫太太说。
4: 几个人正说着，伙计在下面叫，
5: 老西，有客。
4: 来人从瑞金、长汀、永定、大埔一路过来，走了10来天。他对莫少求说，在清溪听说上海有人过来了，就怕没赶上。他是苏区来的信使，有重要口信，必须当面向临时传达。没想到临时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现在广州。信使愣住了，上级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只有见到临时他才能说出口信的内容。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情况，临时自己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广州有重要口信等着他，必须由自己来听取。对于信使， 这是一种考验，他可以停止传达，原路回去复命，这是最为稳妥的处置，安全第一。可因为是口信，他知道内容，明白关系重大，如果不能及时传达到上海，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不是普通信使，他是中央交通局高级别的机要交通员，像临时一样，交给他们的任务往往极其重要，却又极易出现意外情况，需要他们凭借经验和忠诚做出决定。按照机要交通的一般做法，他甚至不用去见易君年和凌问，但他决定见一见他们。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广州？
3: 他问他们。
4: 订了来回程船票，明晚7点上船，半夜12点开船。
3: 易君年并不知道来人是谁，莫老板把他领上楼，只说是苏区来的老肖。广州交通站的情形临时向易君年介绍过，莫老板和莫太太他们不是假夫妻，伙计也是党内同志，常驻交通站的就是他们这三个人，负责人是莫少求。平时要号里也有一些普通的伙计，生意忙时莫老板还会多找几个工人。这些人应该也都老实本分，但和地下党组织有关的秘密事务还是要避开他们。临时并没有告诉易君年会有苏区来的老肖，这个老肖可能很熟悉临时。他说
4: 他怎么搞的，自己不来跑一趟？
3: 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吗？易君年想。他告诉老肖，
4: 临时同志受伤了，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两个代替他执行这次任务。伤在哪里？
3: 老肖显得特别关切。
4: 腿上。
3: 易君年往自己小腿上比划了一下。
4: 子弹贯穿了，伤不算很重，只是走远路比较困难。地下党组织有自己的医生，伤口恢复得不错。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
3: 原来消息并没有传到瑞金。易君年想，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确实很严重，中央和地方的指挥系统有些撤离了，有些仍在原地坚持。临时的上级部门看来在瑞金，那么陈千里是由哪个单位派往上海的呢？在地下党组织工作多年，易君年第一次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理解组织间的指挥和联络。他知道很多小组仅靠上下级个人单线联系，传达信息十分困难，指挥也不通畅。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很多时候组织的向心力只能依靠每个人的忠诚和意志。
4: 特务冲击了秘密会议，没有暴露身份，组织上营救出狱了。
3: 易君年告诉老肖，
4: 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不知道，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建立电台。
3: 易君年说。
4: 老肖朝易君年看了一眼，无线电台2年前就有了，十分秘密。先是因为电台功率小，收发不是很稳定，所以从上海联络南方苏区都由香港秘密电台中转。后来，香港电台被英国警察破坏了。下一年，红军在反围剿战场上缴获了大功率电台，从此上海到瑞金的无线电联络就接通了，但距离遥远，收发仍然不稳定。上海地下党的无线电小组又屡遭特务和巡捕房侦查，好几次差点暴露。毫密虽然设计高超，底子仍是在明码基础上增减，使用太频繁，尤其是在敌人可能了解的事情上使用，容易被找到规律。而且老肖心里很清楚，他要向临时传达的口信只能由最可靠的交通员面对面传达，无线电不够保密，可能也不够快。即使向上海无线电小组发报，但地下党组织没有横向联系，需要层层向上传递，然后再由上级从另一条单线向下传达，通过好几级才会转到临时行动小组手中。
2: 那样一来，显然也不够安全。情况紧急，可他只是信使，不能擅自决定。他想过让老莫找上级请示，设法让他到香港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电台向瑞金发报请示，可这中间无法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老莫的上级是不是答应联络电台，中间会有多少组织环节，他擅自决定去香港有没有问题，发报机呼叫能不能迅速连上瑞金，瑞金电台收报后是不是马上就能把意电交给正确的人，然后送到真正了解情况的领导手中。事实上他只有三种选择：什么都不做，回瑞金重新请示，把口信传达给这两位同志中的一位，让他或他回上海转告临时，他自己跑一趟上海，回瑞金时间肯定来不及了，去上海他不知道能不能马上订到船票，这两位同志他对哪一个都不够了解，但他必须做一个选择。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二十五集，
6: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中部一个名叫韶山冲的村庄。这里之所以叫韶山，据说是因为上古时代一个皇帝曾经路过这里，且在这里演奏韶乐，引来了无数凤凰翩翩起舞。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17岁当家理事的时候，毛家家境拮据，为了还债，毛宜昌在湘军中当了几年兵。当兵的经历不但使他长了见识，还积累了一些钱财。毛宜昌回家之后买了点地，到毛泽东出生时，他不但已经拥有22亩地，每年至少可以收获80余担稻谷，同时还做着贩运稻米和猪牛的生意。日子过得兴旺发达之时，长子出生了，这令毛宜昌兴奋不已。他摆了几桌酒席，邀请同宗长者为长子取名。长者没费什么心思，脱口而出，名泽东，字永之，后改为润之，改得极其恰当，因为润和泽的含义是相通的。无法猜测这位同宗长者的脑子里游荡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一向认为孩子的名字不能过于显赫，那样的话孩子容易受到各种鬼魅的嫉妒和攻击。泽东，润泽东方，或者恩泽东方，这个气魄惊人的名字显然不是农家子弟所能承受得住的。于是母亲把他抱到一个用石块垒起的观音庙里，代替孩子给庙里的一块石头磕了头，并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认这块石头为干娘，同时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石牙子。母亲希望以此向鬼魅们声明，他的这个孩子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没有人知道毛泽东的母亲是否读过《西游记》，因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出世前就是一块石头。韶山冲里的那位农民兼小业主很快就领教了儿子的豪气，8岁就在学堂里与先生顶撞起来，原因是拒绝站着背书，而要求和先生一样坐着。10岁干脆从学堂逃跑，独自到县城去，结果流浪了3天才被找回家。13岁因为拒绝给父亲请来的朋友斟酒而与父亲发生冲突，父亲追打过来，他站在一个水塘边宣布，如果父亲再往前一步他就跳下去。那个水塘在韶山的山脚下，水面上飘满了碧绿的浮萍。14岁父亲给他娶了个18岁的媳妇，他拒不接受，并且从没看过那个姑娘一眼。因为拒绝父亲让他到一家米店当学徒，父子俩又发生了激烈口角。毛泽东再次声明要离家出走，结果父亲只好同意他到临县的一所新式学校去上学，并为他交纳了1400个铜板作为5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 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的后两句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曾经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显然毛泽东读过并且很受感动，于是一字不差地放进自己的诗中。而他自创的前两句诗志气十足且情绪悲壮，无法想象对一个16岁的农家少年来说，成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挎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粗布包袱，顺着乡间小路大步向前走去。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至少知道埋骨需要慷慨以赴。新式学校是又瘦又高的毛泽东眼界大开，他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年前就死了，他对华盛顿胜利了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还喜欢听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讲述日本的事情。当年那位老师对毛泽东吟唱的一首日本歌曲，50年之后，当他孤独地坐在中南海中的大书房里时，依旧可以哼出他的歌词。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1911年，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刚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初次体会到革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长沙城外炮火猛烈，城里革命者的呐喊声响彻夜空，城门被暴动的人们打开了。当黎明来临时，革命军在城头竖起一面白色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汉字。这个字意味着大清被推翻了，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毛泽东立刻成为湖南新军第25混成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但是半年之后他不干了，他说他当不了兵。毛泽东也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他先后投考过警察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甚至一度强烈地想成为一个制造肥皂的专家。最后他参加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考试，在考场上连写三篇作文，其中两篇是替他的朋友写的，结果他和他的朋友都被录取了。师范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杨昌济的老师，曾获得过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成为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杨昌济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农家子弟，更重要的是，崇尚宋明理学同时也崇尚康德的杨昌济，在这个农家子弟身上发现一种非凡的了解力和惊人的精神活力。这也许就是后来西方记者所说的，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理想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做个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的奇人，他的同学们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毛奇。他在冰冷的池塘中游泳，迎着风背诵唐诗，一天只吃一顿饭，长久地暴晒在日光之中，不在宿舍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身上不带一文钱就开始长途游历，站在长沙南门最嘈杂的街市中读书，并说这种锻炼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
1: 晨光微露。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要共同探讨一个充满悖论的命题，无为之为。这四个字仿佛是汉语精心设计的一个思想迷宫，一个语言的吊诡。无为意味着不做不行动，而为之却分明是积极的行动，将这两者结合，岂非自相矛盾呢？这恰恰是庄子哲学的精妙与深邃之处。在世俗的眼光里，无为常常被误解为消极避世、懒惰躺平，是一种不为。但是在庄子的思想宇宙中，无为是最高效、最契合天道、最能够成就一切的大为。无为并非行动的缺失，而是行动方式的彻底革命。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的文本深处，揭开无为之为这一悖论背后的惊天智慧。在理解无为之前，我们首先要审视什么是庄子所反对的为。我们崇尚的为通常是刻意的、有预设的目的、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强行干预，就像《英帝王》一篇中那个令人警醒的预言“混沌之死”，说南海之地舒与北海之地呼，他们为了报答中央之地混沌的款待，见混沌没有七窍，于是日凿一窍，试图让混沌像常人那样能够有七窍，结果呢如何？七日而混沌死。舒与呼不是坏人，他们充满善意，积极作为，但是他们的为是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上的强行改造，这种为破坏了混沌本然的完整的未曾分化的生命状态，最终导致了毁灭。这正是我们生活中种种困境的隐喻。父母带着为你好的强烈期望，刻意为孩子规划人生，反而扼杀了孩子的天性，管理者事无巨细的干预和控制，反而窒息了团队的创造力。我们为自己设定僵硬的成功目标，在追逐中耗尽了心力，却与真正的幸福背道而驰。这种为就是庄子特别反对的有所作为。但在庄子看来，有所作为的唯一方法就是无为。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其根源却并不矛盾，而是蕴藏着成就大事的秘诀。什么是无为呢？三国时候的王弼解释无为就是顺自然。无为首先是因为人世之中有很多事儿不是我们人力所能为的，比如说春去秋来、夏暖冬凉，比如说大江东去，这都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如果有人想把猫和老鼠变成朋友，想在冬天穿

吊带裙，那只会被我们看作精神失常。就像春天播种庄稼，秋天果实落地，都是自然现象。我们在春天播种，只能慢慢等待秋天收获。如果你非要反其道而行之，你徒劳的用功有为，就像拔苗助长一样，不但不能加速事物朝着有益的方面变化，反而会伤害事物本身，无法得到希望的结果。无为还在于很多事儿，我们不该为，比如说谎话连篇、以强凌弱、贪污受贿、不赡养父母等等，都是没有人性、不讲良心的，是一个人不该做的。这也是人和禽兽的最起码的区别。一个人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把握自然规律，善良正直，就一定能够有所作为。无为在这里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事物呢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只要顺着这一规律发展就可以了。理解了无为的真意，我们才能够明白它所带来的一个惊天的效用，就是无不为。庄子《逍遥游》之中讲了一个大户之冢的故事。惠施啊，他对庄子显摆，说你看啊，魏王送了我一个大葫芦的种子，可是呢，我把它种在地里，结出的葫芦呢有五担的容量。但我用它来盛水呢，它的坚硬的程度呢却不能胜任。我把它锯开来做瓢，却又没有那么大的水缸可以容纳。我认为啊，它没有什么用途，所以我就把它砸碎了。庄子说，这是你不会使用大的东西啊。庄子就给惠施呢讲了一个小故事，说宋国有一个人，他善于调配啊，就是治冻疮的药。他家呀，世世代代呢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漂洗思绪呢，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是会使手冻伤的。但这家人呢，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药物，所以他们的手在冬天也不会冻伤。有一个外地人听说了，就愿意出百金的高价收买他家的药方。于是呢，他们全家人呢就在一起商量说，哎，我们家呀世世代代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所得呢不过数金。现今呢，我们卖出这个药方，立刻就可以得到百金，那还是卖了吧。于是呢，这个外地人呢就得到了这个使手啊不会冻裂的秘方，拿着这个秘方呢就去游说吴王。当时正好越国来攻打吴国，吴王就派这个人呢为大将军，率领士兵们在冬天里跟越国水战。因为这个人呢，他已经买到了使手啊不冻伤的这个药方，所以他就给士兵们呢都涂上了这样的药，士兵在水战之中呢就不会冻伤手了，能够非常灵活地运用兵器，士兵们就越战越勇，大败了越国。吴王非常高兴，给这个人呢划分了很多土地，封赏给他。同样是一个不冻裂手的秘方，有人因此加官进爵，有人呢却只是用来漂洗思绪。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庄子点醒惠施，现在呀，你有五担容量的大葫芦，你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把它系在你的腰上，利用它的浮力逍遥于江湖之上呢？那该是多么自在，多么快乐呀！你只是愁它大的无处容纳，可见你的心呢，就是如茅塞一般没有开通啊。庄子揭示，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东西，一切都有用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顺着它的自然天性来运用它。那现在呢，我们再把目光从古代拉回到现在，庄子的无为之为，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有为的时代，我们被鼓励要努力奋斗，要掌控人生，要最大化的、有效率的做事，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常常陷入用过度的工作透支健康，用密集的规划填满孩子的每一分钟，用焦虑的意志强行扭转情感的走向，陷入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我们很努力，却很疲惫，也很挣扎。庄子的无为，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
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横冲直撞的征服，而是水滴石穿的渗透。真正的效率不是汗流浃背的忙碌，而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妙。真正的自由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放纵，而是在认清并顺应规律之后所获得的那种从容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在个人的成长上，无为是接纳自己的本性，不强迫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而是发现并滋养自己独特的本性，活出最本真、最舒展的状态。无为之为是一种生命的最高艺术，它要求我们放下那个焦虑的、控制的、总想做点什么的小我，让那个更广阔的、与道相合的大我、真我来主导我们的行动。当我们的行动不再是我、小我在行动，而是道通过我在自然流溢时，我们便能在人生的纷纷扰扰中实现心灵的逍遥游。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实践这份无为的智慧，成就那份真正伟大的无为之为。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0: 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莲藕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素有灵根的美誉。常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足见它出色的补益作用。而莲藕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药用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中医专家一同解锁莲藕的养生智慧。
2: 张老师，藕也叫灵根，怎么理解？
3: 说到藕叫灵根，这个可是李时珍说的，在《本草纲目》当中他这样记载，他说枯巧玲珑，一续生生之脉，似实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意。所以灵根这个词就出自于这儿。
2: 哦，
3: 莲藕它是莲的根，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详细的去观察藕，你看它中间就很多小孔。
2: 是的，
3: 去数一数，有些藕上面是七个孔，有些藕上面是九个孔，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七孔藕或者九孔藕，这是藕。那么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可是有七窍或者九窍的。
2: 哦，
3: 七窍在上边，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张嘴。
2: 嗯，
3: 由于它长在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窍。下边还有两个窍，前窍排废水，后窍排废渣，所以这两个窍排的是浊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浊窍。所以合起来我们人就有着七窍或者说九窍。以物喻人，它有七个窍九个窍，人也有七个窍九个窍。人是万物之灵啊，之所以把它叫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聪明聪慧，就是有智慧。平常我们说哪一个小孩聪明，哪一个人聪明，那我们都说的是七窍玲珑心。所以在这个地方，物喻人，人喻物，就赋予了这个物具有了这种灵性。
2: 嗯，
3: 那我们也就是说，你看见它美它就美了，你看见它有灵性，它和人的心就相通了。
2: 没错，
0: 莲藕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食材，家常吃法丰富多样。嘉宾们带来了各自喜爱的桂花糯米藕、炸藕盒与莲藕炖排骨，这些经典做法能否充分发挥莲藕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莲藕的食用妙招。
4: 问问三位陪读家长啊，你们感觉这个煎炒烹炸藕是想引出藕的什么营养功效，帮我们来调理身体的哪些地方呢？
5: 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做这汤的时候，就是他胃口不太好的时候，
4: 嗯，
5: 就是感觉脾胃不太好的时候，嗯，就让他多喝点汤，感觉让他比如说通过汤汤水水的吸取营养，可能比吃一些东西可能更加容易让他接受。
6: 首先桂花糯米藕呢，是他在任何时候，不管他就是是否真的很有食欲的时候，都能够吃进去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也是取其一。还有一点呀，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告诉我的，说呀，这个小朋友要多吃藕，因为藕的心眼儿多，可以让这个孩子更聪明。
4: 哦，就补那个七窍玲珑心呢，是不是？我们说吃藕也可以使人变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吃藕可以帮人调理脾胃，脾胃好了，人也就状态好了。所以藕和脾胃真的有一些关联吗？张老师，
3: 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嘛。这个地方的补啊，它就讲的是补脾，也就是健脾益气，同时还有着补心血的作用。所以在《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说，藕熟着甘温，能健脾开胃，能

0: 益血补心。你看它健脾胃还补心血呢，所以你这还不是越吃越漂亮，
1: 嗯，
0: 越吃心灵越美。
1: 是，所以谁在说吃藕丑，你说我坚决反对，吃藕使人美，对不 对，
0: 对。
1: 好，那我们再细细的去分析一下哈。你看这几道我们的藕的美食，桂花糯米藕，有藕有糯米哈，这个炸藕盒，藕和肉相连，藕排骨汤就更别说了，对不对？藕和排骨一块炖，所以老师这些配料，排骨呀、糯米呀、虾仁啊，他们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不同的补益的作用呢？
0: 一个一个不仅仅是美食达人，
1: 嗯，
0: 而且真正的吃出了舌尖上的中国，每一道食材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物质的一定承载着文化的内容。比如说桂花糯米藕，这个桂花呀，它味辛，性温，有着比较浓的那种芳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芳香醒脾、芳香化湿、芳香开胃。所以加到里边看见量不多，但是它一定能够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然后再加点糯米，糯米本身就是健脾补气的嘛。那我们如果再兑点排骨汤呢，如果再点缀一点虾仁呢，排骨也好，虾仁也好，这属于我们所说的血肉有情之品，那它一定是健脾胃的，一定是补气血的。所以你们所有的配合都是完美的搭配，
1: 嗯，既好吃又营养，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藕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用好它。但是您真的知道如何去挑选藕，能挑选对吗？我们准备了两种藕啊，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找不同，每位学童每人每轮说一个不同之处。妞妞你先说，这俩藕哪里不一样？
2: 颜色不一样，一个偏红，一个偏白。
1: 好，程程，
3: 大小，这个大，这个小。嗯、
1: 好的，好样。
4: 那个孔的个数，这个大的它是七孔的，这个小的是九孔的。
1: 九孔和七孔的不同，
4: 而且它们后面的这个形状不太一样。
1: 好、
4: 哦，一个比较细，然后看起来应该会长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圆比较大，然后比较粗，看起来应该会短一点。
1: 好，不错，我觉得非常好，已经很充分了，差不多了哈。问一下我们张老师，刚才找了这么多不同，在您看来怎么样？还合格吧？
0: 慧眼识藕啊，真的观察得很详细，
1: 嗯，
0: 而且基本上把两种藕的特点都说出来了。这其实这两个藕呢，它代表了南北之藕。南藕我们又把它叫红藕，北藕呢我们把它叫做白藕。所以我们如何区分它，还是首先用眼睛看。第一，看皮色，这个表皮有点发红的那种黄褐色的，那叫做南藕；比较白的，那就叫白藕，也叫做北方藕。第二一个呢，看孔。当然从经典的藕上讲，它就是七孔和九孔，这是古代的过去的。现在由于这个藕呢，大多数都通过了我们人为的培育，如果我们如果要到市场去买去，非要找到一个经典的七孔和经典的九孔，那实实在在是太难找，太难找了。第三一个，看它的横截面、摆段。白藕非常的细腻，含水量比较多，你就掐上一点放到嘴巴里边，它脆脆的。
1: 嗯，
0: 而南方藕它看起来有点发红，有点发暗，它的颗粒呢稍微粗糙一点，如果放到嘴巴里边去尝一下，它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这两种藕生长的环境不一样，
1: 嗯，
0: 我形成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北方的藕它很脆，

0: 转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全国各地迎来开学季，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驻地学校组织的开学第一课，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情怀，不断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
9: 新闻聚焦，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通知。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继续坚守西藏吉隆抢险救援一线，组织开展次生灾害防控，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
8: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反海盗演练。
9: 环球军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连日来，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组织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大力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情怀，不断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综合报道。
10: 现在我们来看这套已经褪了色破旧的红军服。
8: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万安县，万安人武部联合陆军第83集团军红一师部队与万安中学的师生们视频连线，实景参观师史馆，一起追忆红军长征的历史故事。一张泛黄的借粮证，一套褪色的红军服，讲述着军民同心的感人故事，让红色信仰在孩子们的心上悄然扎根。在陕西省合阳县，县人武部组织全县中小学生通过高清视频连线在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系统回顾红军将士夜渡于都河、踏上25000里长征之路的红色历程。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学生许寒香，
11: 通过网上云参观，看到了那些真实的草鞋、门板，历史变得有了温度。今天的和平生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读书，更应该懂得珍惜，把这份感恩变成努力学习的动力。
8: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昨天受邀回到母校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向同学们介绍他逐梦长空、建功军营的奋斗经历，为年轻学子们上了一堂精彩的开学第一课。在互动交流中，布嘉文与同学们围坐一起，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
12: 步入军营，扎根岗位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中成长。对于同学们而言，就是要敢于吃坚持的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现在所有的付出都是在为未来的人生积攒硬核实力。希望同学们要把理想融入时代，把青春献给祖国。
8: 在海拔4100多米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通过视频连线，运用大量照片，为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的孩子们生动讲解高原戍边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在活动的最后，官兵与同学们共同唱响强军战歌，屏幕两端迷彩服与红领巾交相辉映，爱国爱军的情感融为一体。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学生谢婉君，
13: 那么冷的地方还要爬雪山守边界，就是为了让我们在教室里暖暖和和的上课。英雄就在离我们几千公里的雪山上面，我长大了也要考军校，像叔叔们一样去保护我们的国家。
8: 为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全方位增强广大青少年的国防观念，8月31号上午，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走进附属81小学，与全校师生在共迎国旗的庄严仪式中开启开学第一课。在宣讲现场，宣讲团成员深情讲述时代楷模、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用生命诠释爱国、奉献、坚韧的感人事迹，为孩子们点亮了勤学笃行的灯塔。国防科技大学八一小学学生孟毅，
14: 我会学习王戟老师优质的品质，勤学笃行，我会踏实地学好每一门功课，哪怕现在力量还很微小，我也会坚持不懈追逐梦想。
8: 在开学季来临之际， 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邀请驻地附近的学校师生来到军营，观摩体验军营训练生活。训练场上，官兵们的刺杀、擒敌和队列展示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祁连山中学学生桑吉卓玛说，
15: 我印象最深的是看班长叠豆腐块被子，平平整整，棱是棱，角是角的，一件小事都能这么认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纪律。他们流汗吃苦是为了保护我们，我也想好好努力，将来考上军校，像他们一样。
8: 新学期伊始，山东鄄城县人武部联合旧城镇六合社区八一爱民学校，邀请优秀退役军人代表进校园宣讲，讲述军营奋斗故事，普及国防知识。在吉林，通化军分区组织在红色故事讲解员比武中脱颖而出的六位金牌讲解员与一名少年宣讲员走进全市初高中校园，用一段段东北抗日联军浸透血与火的红色记忆，为师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第一课。通化市朝阳中学学生宋子元，
16: 我们要铭记英雄事迹，树立国防观念，努力学习，强健体魄，传承红色精神，争做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9: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夯实全面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通知提出，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全民国防教育的首要任务，着力抓好系统化学习、学理化阐释、大众化普及，紧密结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进国防情感，持续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项目品牌，提升国防教育参与度和吸引力，坚持有力有效、平实务实，大力宣传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先进典型人物，总结发布国防教育工作先进典型案例，更好以典型树标杆做示范，认真抓好学生军训工作，深化军营开放活动，推动军事教育实践扩大覆盖面，提升时效性，用好网络传播品牌，推出系列融媒体作品，唱响爱我国防爱我军的时代强音。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0: 化思想认识，提高工作站位，确保方向正确，思路明确，措施精确，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全民，面向基层，因地制宜设计活动项目，让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1: 总台记者王倩、郑伟伟报道。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昨天晚上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本台消息，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1: 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任务官兵继续开展道路清淤、预警监测、卫生防疫等救援工作，有效防控次生灾害发生，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成峰、特约记者李国涛、郑志成、马文华、胡强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组织任务官兵600余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院内及各救援点位，与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及干部群众等一同为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3: 默哀是对遇难者最深切的缅怀，也让我们更加明晰了肩上的职责。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悼念活动结束后，任务官兵继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空军出动无人机飞赴灾区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实时监测重点风险区域动态变化，为当地灾情处置与救援统筹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堆积物相对集中的区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争分夺秒地开展道路拓宽作业，为后续物资转运、人员流动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兵分多路，全力配合大型机械开展人员搜救与道路清淤工作。昨天，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在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心理服务、环境消杀等工作。吉隆镇吉府村的3个安置点安置了来自郭巴村、拉比村和色琼村的150多名村民。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采取白天全面巡诊、夜间重点跟进的方式，开展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工作。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西藏军区某部洪有建：
4: 根据其中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他们目前对的什么感冒啊、肚子痛啊、关节痛啊，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现在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到这个驻地，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2: 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介绍，针对部分救援官兵因高强度任务产生的紧张焦虑情绪，分队还开设了线上线下心理驿站，为官兵进行心理疏导。
5: 下一步，我们医疗防疫分队将紧贴救援进程和任务需求，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确保救援人员和灾区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及时有力保障。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近日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了一场反海盗演练。演练中，特战队员从空中、海面对模拟被劫持商船实施海空立体突击。在空中，特战队员从悬停的舰载直升机快速索降，稳稳落到目标船只，迅速占领火力阵位，控制舱面。海面上，搭载特战队员的四艘突击小艇高速前出，兵分两路抵近目标船只侧舷，快速攀爬上船。在各战斗小组交替掩护和密切协同下，顺利完成现场管控、搜索拿捕、人员救助等任务，检验和提升了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突能力。
0: 记者吴新卫、张志康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第三批维和快反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命令，会同加纳、孟加拉国步兵营及作战军官，高效完成阿卜耶伊南战区边界联合空中侦察任务。侦察途中，机组严格遵守联合国空域管制要求，克服高温、沙尘、气流扰动等不利条件，沿预定航线平稳开展空中作业。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本次会议为闭门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经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
0: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没有列明具体金额。
1: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里说，这项军售的主要承包商为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方面出售贝尔412EPX 直升机、贝尔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相应的后勤及配套支持。
6: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谭军士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我军情报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李克农，许多人都知道。

0: 他是一位在龙潭虎穴之中潜伏斗争的红色特工，但鲜有人知的是，这位红色特工之王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曾经发挥过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关键作用，为红军突出重围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李克农的长征故事，去回顾长征路上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
1: 在1934年秋天的时候，李克农同志他做的第一件和长征有关的事情，就是当时确定我们长征的时间什么时候出发。当年蒋介石的铁桶计划被我们的情报人员拿到以后，送到了中央苏区。当时接待送情报的向一年同志，李克农就在场。李克农同志迅速研判，他给出的研判的结果是在10天之内，敌人的合围之势就会成型，原定10月底的转移计划必须提前。他的研判结果认真地报告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之后，当时立即决定提前出发。长征出发前夕，我们派出贺昌恭、潘汉年前往粤北防线，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展开秘密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这样一种合作的约定。很多人或许并不了解，这场谈判的源头最早就是一条来自由隐蔽战线打通的这样一个秘密通道。当时陈济棠啊主动派遣密使来到瑞金，正是李克农同志负责他的安全和接待工作，全程接引，安排这位密使秘密地会见了周恩来、朱德等两位领导人，完成了这一次至关重要的高层接触。
0: 长征途中，担任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的李克农，要经常率领侦察分队的人员跟随中革军委先头部队行动，沿途细致侦察敌情。同时，他还负责带领红军政治保卫部门的干部对宿营区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领导人选定安全驻地。行军路上，敌人除了正面军事围追堵截，还不断派遣特务潜入驻地伺机破坏。每当遭遇这类突发险情，或是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时，李克农都会牵头做好应急处置与专项安保工作，切实筑牢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防线。
1: 1934年的11月，红军到达了广西隆平侗寨。就在他们到达的这天晚上，侗寨的木质楼房突然着火了，火光啊刺破夜空，场面惊心动魄。究竟是为什么能够烧了这个侗寨？其实是当时的国民党方面的策划的一个非常歹毒的个计策，他们企图就借助这个纵火案捏造事实，散布红军他们放火残害百姓，破坏我们和侗族刚刚建立起来的那样一种很好的关系。我们的周恩来副主席呢亲自带队扑火啊，抢救物资，同时紧急责令李克农，你必须限时彻查真凶。李克农呢临危不惧，从容调度，分兵两路，一路是全力扑救山火，抢救群众的财物，安抚受惊的百姓。他亲自呢带队深入到这个纷乱的人群当中，细致的甄别这些人员。凭借他多年在隐蔽战线的侦察的功底，精确的锁定了3名伪装成受灾百姓的国民党的渗透的特务。连夜审讯之后，真相大白了。所以第二天，红军决定就在那个侗寨召开公审大会，当众揭露敌人的这种阴谋，严惩了这个肇事的特务，并且发放了救济物资，帮助受灾的侗族的百姓。本来是敌人认真策划的一场动摇我们军心、割裂我们军民关系的这样一个阴谋，被李克农他们一夜之间彻底化解了。1935年1月，我们红军攻克遵义，迎来了长征当中和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一个生死拐点，也就是遵义会议。在当时的遵义城内，依然有暗藏的参与的敌特分子甚至奸细，所以说这场会议的安保工作可以是重中之重，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功亏一篑。这个担子又落在了李克农的头上，他全权筹备会议内外的安保工作，守护整个党中央这次会议的绝对安全。在筹备期间，他就突兀

0: 踏遍了遵义城的所有的大街小巷，逐一排查会场、驻地、街巷的这个安全隐患，精心布设了三层内外的安防防线，小到门窗缝隙、出入凭证，大到街巷警戒、人员甄别，每一处细节都是李克农同志亲自主办，严格把关，不留一个死角，不存半点隐患。就会议召开的那三天里边，李克农呢始终坚守在这个安保第一线上，他们布置的那些所有的严查的点一个一个的去落实，以极其细致严谨、万无一失的部署，为这场历史性的会议筑到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正是这种极致的坚守，让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圆满落幕，为我们迷茫的红军点亮了前行的灯塔。
1: 长征是敌强我弱背景下的艰难战略转移，除了正面战场的枪林弹雨，各方情报的搜集、甄别与研判，同样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存亡。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李克农带领情报分队的人员坚持靠前侦查，及时汇总破译敌军密电，努力摸清沿途敌军的布防情况，预判敌人下一步的动向，为党中央及时调整行军路线，避开敌人的围追堵截，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决策支撑。巧渡金沙江时，李克农提出的智取夺船方案就是隐蔽战线助力红军突破险境的一个典型范例。
0: 从云南来到了金沙江，这些渡口那个船只已经被敌军所收缴管控了，重兵在这沿江布防，可以说他们是戒备森严，我们要渡江比登天还难。那么在进退两难的这种情况下，李克农呢，他当时力排众议，坚决剔除不要强攻，就选一批精锐的侦察舰兵，换成国民党的军装，伪装成敌军的巡查官兵，以征调渡船、巡查江防为名义，深入到驻地的伪乡公所骗取信任，夺取船只。这个计策准确地拿捏了敌军的官僚敷衍、守军松懈这样一些弱点，就避免了正面血战，以智谋破解了渡江的难题，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胜利。在李克农的周密统筹、全程调度下，侦察小队沉着冷静、从容周旋，成功地骗过了敌人的层层岗哨，顺利地夺取了多艘珍贵的渡船。正是这一批渡船支撑红军主力分批有序、平稳快速地渡过金沙江，不费惨烈的血战，彻底甩开数十万的追兵，取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战略大胜。李克农同志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他用搜集公开情报的办法，深挖出敌人的兵力调动、后方布防这些隐秘的军情，整理汇报以后及时地报给中央。在这个方面啊，他做了很多精细的工作。那么到1935年10月，经历25000里的风霜洗礼，李克农跟随我们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抵达了陕北根据地，圆满地走完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远征。可以说长征路上，李克农虽然不是在沙场的前线，而是在每一个生死关口、每一个关键节点，他做的情报工作在危局当中护卫了我们这支全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

0: 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

0: 学院、鲁邦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 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

0: 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 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4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

0: 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现

0: 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0: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4: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5: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6: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报。
3: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

0: 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在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

0: 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2: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3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1: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2: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0: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0: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1: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4: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5: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10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4: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 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

0: 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六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厂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0: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成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2: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3: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4: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5: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0: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1: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10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埃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0: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他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严攻，严狱，带走中国共产党！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8: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昨天晚上八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14，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52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三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三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有两个冲沟影响较大。昨天早上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目前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冲沟。还有一个细节，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但我从现场了解到，地面淤泥和大型石块混杂，夜里的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影响。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等到道路全线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和人员就能顺利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8: 在抢通216国道的同时，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展开。道路全线抢通之前呢，救援人员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0: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

0: 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1: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要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呢，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0: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君
1: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投入到那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啊。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0: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2: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然后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0: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1: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我们失联人员。
0: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1: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技术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域，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它的性能更优，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0: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1: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域，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 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3: 再来关注你。

0: 泊尔方面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0: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8: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7: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1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9: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7: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0: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7: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

0: 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1: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刚刚我们关注了新学期课本的新变化，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新学期的饭桌。北京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餐也迎来了升级，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后厨装上智慧眼睛，进一步保障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4: 记者昨天也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校园里的餐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好，我们大家进去看一看。
6: 开学第一天，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一进门，烟火气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正忙着烹制孩子们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7: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6: 别以为这里只有锅碗瓢盆，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8: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那我们从食材的入库扫码的溯源，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那过去呢，这些环节全靠人工来盯，现在我们的数据替我们盯着，效率和准确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6: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8: 我们还在这个海小健中呢，会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6: 更特别的是，餐桌之上除了安全营养，劳动教育也有了新阵地。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9: 活动都是聚焦于食堂劳动，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6: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硬件更新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食堂运营模式来了一次大调整，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食堂的管理、菜品品质都跟着焕然一新。
10: 我们从经营模式上做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委托食堂委托经营

0: 转变为现在的新型自主经营食堂，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主要是做了一些设备的更新，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优化。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还有我们加装了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一方面能够提高食堂的经营的效率，运转效率，也能够让我们的营养餐更加营养，更加美味。
1: 李克明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学校全盘接手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0: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1: 到了中午午餐时段，各个学校的食堂都热闹了起来，同学们有序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餐盘里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也让陪餐家长们感到安心。家长刘女士说，
2: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既能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1: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整个北京，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3: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从源头上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智慧食堂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他离任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权力真空局面。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7: 而在德里斯科尔辞职前，美国国防部已历经数月动荡，接连出现人员更替。今年4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6月，美军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上将也意外辞职。
6: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在过去1个月内，特朗普还接连失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副

0: 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直接导致德里斯科尔此次主动递交辞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1: 一个呢是赫克塞斯这一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克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克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三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克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克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0: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能够贯彻其政治主张。张家俊表示，频繁换人的背后既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也与特朗普试图进一步掌控政府机构、推动政策议程有关。
1: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业绩，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炒谁不炒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啊，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0: 德里斯科尔递交辞呈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概两个月。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国会控制权，也将成为选民对其第二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重要检验。在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全球安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国防系统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白宫内部。张家俊指出，
1: 特朗普频繁的换人呢，可能有三重算计。一重是政治上想止损，他把争议人物和问题部门都给换掉，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被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生变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尤其依赖于稳定的领导，美国这样频繁换将呢，很容易让任务事项中断，而且资深官员离开以后啊，新人需要熟悉预算、程序和官僚体系，这种空窗期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那就是美国行政系统长期以来自己号称的这种专业化的治理反而越来越政治化。如今这些美国大员们主要担心的是是否讨总统的喜欢，那么他们留给专业判断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付，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坐实家门口医疗服务。该方案计划于明年1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

0: 食品安全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今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对于长期面对原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煤焦钢产业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继焦炭期货之后，风险管理工具箱将进一步丰富。81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号。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困难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7: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信那天从早高峰开始啊，那么未来几天呢，受到沙德尔及其北侧稻槽影响，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出现啊，所以江苏、安徽以及海南等地的累计降雨量比。